0: 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颖枢纽所有匝道都是封闭状态，预计工期持续到8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2: 好，另外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说，目前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啊，在靠近郭阳路这一路段呢，是发生了三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啊，确实流量较大，但是并没有形成啊特别明显的拥堵。但是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是刚刚排过了北二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二环转上阜阳北路高架出城方向，先前呢是有事故发生。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神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当前正值盛夏高温期间，烟花爆竹非法囤货牟利风险上升，需时刻紧绷安全监管这根弦。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聚焦沿街零售店铺、闲置厂房等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储存、运输、售卖烟花爆竹行为，经营监管两端压实责任，实现储存、经营、运输全流程隐患闭环整治。多渠道普及烟花爆竹安全常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烟花产品，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2: 再来关注匠人制装，这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0: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
2: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的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呢是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送您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6556-0303。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鲜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好，欢迎在8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2: 对，刚才呢我们在8点钟之前啊就讲到这个手机维修，当对方呢索要你的这个开屏密码的时候，刚才呢我们在微信上有一位听友啊就说了正确的操作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0: 这位听友说呢，现在手机上面都有专门的维修模式或者是访客模式啊，他说我的手机上都有，之前去修手机的时候呢，售后工作人员 人员还专门要求我进入维修的模式才能把手机交给他们，也不需要我来提供锁屏密码。那进入维修模式之后呢，维修人员是看不到手机里面储存的一些照片文件等隐私信息的，而且呢他们也可以非常方便的检测手机，在维修完毕之后呢要求输入我的锁屏密码退出维修模式，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2: 没错，这是刚才我也想说的，就是手机现在都是有维修模式的，如果说呢当对方索要你的这个开屏密码的时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那您就提高警惕了啊，不是有锁屏模式吗，到维修模式啊，你这个时候呢直接要我的锁屏密码要做什么呢啊，因为毕竟呢现在手机和我们平时的隐私啊包括支付等个人信息啊是紧密相关的。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您在日后呢再碰到像是类似的这种手机维修等情况，那其实呢还是要注意啊保护好您个人的隐私。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近期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650万元，那事后呢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我们来听到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5: 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9: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莲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2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10: 原告称呢，在过去的1年多的时间里，使用这3个涉案账号向。

0: 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1: 我们就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呢也去平台上仔细的核实了一下，发现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0: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结果显示三个涉案账号之外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2: 经调查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账号跟这三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但这就出现了第四个账号，然后这第四个账号呢，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0: 四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多万，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凸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小丽的家长毫不知情吗？
3: 法官好，我们被告代理人能询问原告法定代理人几个问题吗？
4: 嗯，你询问吧。
3: 我们现在问您几个问题哈。您从来没有用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4: 你观看直播是指卖东西的还是怎么样的？卖东西的我看过啊。
3: 那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案涉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4: 没有。
3: 然后那您女儿是怎么能够在她的手机上用登录你的支付宝然后进行充销的呢？
4: 她之前说要买东西啊，就登过我的呀。你这个要看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了，你叫我这样一下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我如果能知道他怎么来充值，我还至于这钱都搞不清楚吗？
1: 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说你每日充值打赏50000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去启动你的身份验证的。那我们就根据被告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调取了涉案的四个账号他们的人脸验证这样子的一些结果。
0: 原来，被告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当日充值打赏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四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操作人竟然都是小丽的父母，每一次刷脸相当于都构成了对大额消费的同意与配合。此外，涉案账号累计充值650多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生效。
5: 一家子打赏了650多万，事后家长却试图借用未成年人身份申请退款，甚至在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这也充分说明，家长并非真的是挽回孩子误操作的钱款，而是把诉讼当成了止损的工具。这一现象其实也折射出当下部分家长自身行为失范，且监护认知存在严重误区。
6: 成年人自己在打赏啊，但是呢，他可能后悔了，然后呢，主张是未成年人在打赏，希望把这个打赏的钱给要回来啊，这个呢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在法律上呢肯定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
7: 是的，匪夷所思啊，这一家呢居然都在进行打赏，而且打赏的金额还如此之高。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7月29号的时候呢，在浙江宁波北仑公安通报，当天晚上民警呢接到一起治安警情，一名男子啊竟然拿数个西瓜直接砸向瓜贩的头部，而且呢，在网上啊，视频也在不断的传播。那么，针对这一事件，来听到网络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8: 全部给你买了。浙江宁波街头，一名男子抄起西瓜，一个接一个往摊贩头上砸，砸完了甩出这么一句话。7月28号晚，宁波北仑街头水果摊贩孟某宇在路口卖西瓜，顾客范某明挑瓜时动作引起摊主不满，两人发生口角，范某明的女儿范某玲加入争吵，随后一个电话叫来丈夫杨某日，杨某日到场后连续用多个西瓜砸向摊主头部，范某玲也抓起葡萄参与攻击，周围群众慌忙报警，经诊断摊主头部 部软组织磋商，警方。

0: 方依法对杨某日夫妇处以行政拘留并罚款。这件事里最值得较真的就是那句话，全部给你买了。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付钱所以我砸的理所当然，但法律不认买了，只认砸了，暴力不能通过付款来合法化。从法律层面讲，行政处罚不因事后赔偿而免除，行政处罚是对扰乱社会秩序的惩戒，是公责；民事赔偿是对受害者伤害的弥补，是私责。二者性质不同，不能互相替代。2024年，说唱歌手宝石俊醉酒后撞击路边汽车扰民，虽与车主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但仍被行政拘留7天。同年，宁夏银川黄某醉酒后踢坏路边奔驰车灯，赔偿20000元并获谅解，照样被行政拘留11天。所以赔偿可以影响处罚幅度，但买不断违法事实本身。回到宁波这起案子，以购代赔改变不了暴力的性质，买了西瓜买不了法律的豁免权，赔了钱也赔不掉已经触犯的法律。把镜头往回拉，这场闹剧的起点不过是一个挑瓜动作。挑瓜有分歧，市场上天天都在发生，不满意换一家买就是了。但这一家子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女儿加入不是降温，是火上浇油；丈夫赶来不是劝和，是直接动手。整个过程里，但凡有一个人杀一脚，说一句算了，都不会走到今天这步。人在气头上容易把小事看成天大的事，好像这口气不争回来面子就没了。但你争回来的从来不是面子，是违法记录，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纠纷的最优解永远是法治渠道，绝非私人的武力对峙。反观那个全程没有还手的摊主，这份隐忍是普通人很清醒的自我保护。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贸然反击极易落入互殴或防卫过当的境地，保留现场证据，静待民警处置，依法索要赔偿，才是弱势一方最理智的维权方式。说到底，一个西瓜不过几十块钱，但砸下去的法律成本是行政拘留加罚款。几块钱的纠纷被暴力溢价出沉重的代价，货品的账单可以用钱结清，触犯法律的账单只能用自由和代价来偿还。管住心头一时的火气，守住待人处事的分寸，才能守得住日常平凡安稳的烟火日子。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阜阳北路光下桥由南向北，在郭阳路这一路段呢，是之前受到事故的影响。那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的新蚌埠路这一路段。那由西往东呢，队尾呢是排到了凤槐路这一路段。现在呢，北二环在这一段是东西双向流量都很大。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08的各位听友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银行卡莫名其妙的就被扣钱了，查了半天呢，才发现是一份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共享充电宝的时候，甚至是刷短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想要退费啊更是难上加难。
3: 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啊，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从弹窗

0: 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那么这里面有怎样的套路？消费者该如何避坑？网络平台和保险公司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来听报道。
1: 浙江省金华市的王先生此前就遭遇过莫名其妙银行卡扣款的信息，第一个月扣了几元钱，王先生对此并没有在意，但是后面连续两个月接连扣除了70多元。王先生经查询才得知，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某保险公司的一款保险产品。
2: 到现在为止我还搞不清楚他保给我是保了个什么险，我也很奇怪，我说是不是小孩子玩手机，是不是跳出广告什么，可能点到过了，或者他玩小游戏小程序的时候。
1: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短视频和部分社交平台还有很多网友反映自己遭遇了类似的陷阱。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3: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他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之类的，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1: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3: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0: 记者发现，目前类似的弹窗投保陷阱一共是有三类诱导方式。第一种呢是叫首月低价套路，换句话说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呢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但是并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
4: 那第二种呢是平台默认的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当中，平台会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
0: 第三种啊，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里边的弹窗链接，比如说你在出停车场的时候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的时候，操作过程当中啊会弹出伪装成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且办理保险业务。
4: 弹窗投保呢多发生于快递柜、充电桩扫码页面，因此专家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啊，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
5: 比如说像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还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1: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记者在北京市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6: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1: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6: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0: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的发布者或者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对于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那更应该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承担审核责任，而消费者呢，也可以就造成的损失主张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4: 好，早间的8:23，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来，进入到今天的乐购908。进入中伏，一年里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用上蒸下煮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暑湿交织，人就像泡在桑拿房里一样，汗发不出来，整个人都黏糊糊的，这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所以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啊，上市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十克乘20包，每盒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感兴趣的朋友看，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雷允啊，上是我国著名中华老字号，精选11味草本植物，成分天然，温和怡脾。茯苓、赤小豆、薏米、薏仁是3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可以有效的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的效果，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10克，冲泡5、6遍，依味道依然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携。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十克乘20包，每盒共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甩掉湿身和油腻，在家在办公室用开水冲泡一下就好了，非常方便，建议给身边人也带几盒。现在您就能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这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听众啊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4: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件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0: 是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4: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套振华式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80天，周五了。
1: 嗯，嘟噜嘟噜嘟噜嘟，周五了，各位亲爱的小宝贝们，开不开心，快不快乐？而且这个天气也是非常的给力啊，大太阳的，你们终于可以出去玩了。可能有人会说，大胖哎，这么大太阳跑哪次玩啊？大太阳总比大雨天，你们可以去的地方可选择性要更多一些。
2: 赞同。
1: 不行就到商场里面转转啊。
2: 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啊，日头比较高，你可以选择
1: 找个地方避避暑，
2: 哎，在室内的地方玩一玩。
1: 晚上呢，那不就是消暑的好时光吗？
2: 是的呀。
1: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你看今天全省都没有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温度确实上来了，全省35到37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呢，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东向西，在二环一直到前方的西出口，目前是东向西要更关注一些。前方暂时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确实流量是比较大。是东往西的方向，现在呢方兴大道在天都路的西向东中间的一股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拖车和交警正在现场处置当中。方兴大道靠近天都路的西向东呢中间的一股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拖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上拖板，相信很快就会撤除，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现在尾部呢大概是在蓬莱路的附近，前方的故障是在天都路上化的上桥口的位置中间的一股车道。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口处，南环高架的东往西呢在东直路下桥一直到前方的集贤路，总体来说呢主线上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前山路在主线辅道上总体来说目前为止呢也都是大流量。马山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南二环的正上方，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和平路的转弯点的位置也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现在呢还是集中在南巡门桥到金屯桥以及靠近东侧的巢湖路的福清竹的主线上。向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特别是辟河路和长港路两处节点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外围南二

0: 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吧！
1: 哎，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0.8 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悠悠。
0: 哎，你不叫王瑶了吗？
1: 我是悠悠王瑶。
0: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啊，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对，明天就是八月份了。所以下半年、
1: 哎、是的哦，
0: 下半年已经过完整个一个月了。
1: 嗯，
0: 你们下半年的 KPI 和任务目标大概都算了，不问这种难过的事情了。
1: 来，我们今天周五的你要干嘛呀？
0: 来问你们其他的向往的生活，好吧？
1: 哎，好。
0: 有没有一种比较双引号的老派的生活方式？仔细想想以后，竟让人有一些些的羡慕呢？
1: 或者你比较喜欢哪种老派的生活方式？咱们今天就松弛一点啊。
0: 就比如说，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最近比较火的《广西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叫《王的猜想》啊，对吧？又让很多人呢连夜赶到广西日报社的去买纸质的报纸。
1: 没错。
0: 品读纸质报纸，
1: 对，
0: 收听广播算不算？
1: 收听广播其实
0: 在家
1: 算，
0: 居家收听广播，
1: 对，或者说，你就很羡慕那些看门的老大爷们
0: 啊，
1: 他们坐在那个门口，就不是现在那种保安亭啊，就坐在那个小区的门口，冬天的时候晒着太阳，身边放一个小小的广播，闭着眼睛，哎呦，就那种惬意的赶脚啊、哎、感觉啊、哎呀呀，是的，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
0: 你好，
1: 前几天我去朋友家吃饭，他家没有智能音响，也没有扫地机器人，电视也不是那种超大超宽屏，他给我倒了一杯，
0: 那他有点累，
1: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坐下来跟我说，
0: 刚倒的茶叶你尝尝。
1: 喝完茶之后，他起身去阳台收衣服，我坐在客厅，听到隔壁有人在弹钢琴，楼下有小孩在笑。他收完衣服回来，坐在我对面，顺手拿起了一本书，也不说话，就是翻着看。我坐在那里，突然有一种
0: 尴尬，
1: 安静
0: 啊，
1: 突然有一种安静，这种安静的感觉是很久没有过的，没有消息要回，没有什么需要马上要处理，然后也不用两个人在那边各种寒暄找话题，也不用应酬，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有点羡慕，他过的是一种不赶时间的生活。因为大胖，我就想问问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活得有点老派的人，可能他不刷短视频，不赶热点，不追新手机，不着急回消息，也许你们会觉得
0: 他们很落伍，
1: 对，但是我却觉得他们挺自由自在的。你们喜不喜欢这种慢一点的生活呢？有哪些老派的生活方式你们是比较向往的呢？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
0: 没有
1: 啊？没有吗？
0: 一个都没有。当你身边不会刷短视频的老年人学会了刷短视频，他们甚至要求你给他换部新手机。对，就是我的。

0: 爱婆。
1: 哦，是吧？
0: 他觉得手机太卡了。
1: 嗯。
0: 我要换部新手机，刷视频快，一定要快速的刷视频。虽然他不一定会去拍，但他一定会去刷。你说的所谓的活得很老派的人，不一定是他们的年龄老，而是他们的心态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选择了这种老派的生活。真正年龄老的人呢，他们反而想接受新生活。
1: 他们反而呢，是因为现在啊，可能也没有工作了，对吧、
0: 啊、
1: 也不用去忙着收拾太多的家务了。
0: 对
1: 啊，可能呢孩子的孩子就孙子孙女们也渐渐长大了
0: 啊，
1: 他们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新的东西。
0: 对，
1: 对吧？
0: 你说家里面也没有扫地机器人，
1: 跳个广场地啊，
0: 你要真给他安排一个扫地机器人，他可开心了。
1: 对，
0: 他不用搞卫生。
1: 对，反而是可能有很多中灯会特别向往这种看似老派的生活，你们可以来讲一讲。
0: 如果真要说到这种老派的生活呢，让我想起了前几天的时候，晚间的节目里面有一位大哥，大哥说这几年就是不断的买房卖房买房卖房，通过三次的这个买卖以后，现在终于置换到了自己算是比较满意的房产当中了。他的生活节奏呢，自己把控的也很好。在楼顶上的
1: 小阳台，
0: 阳台上面种满了花花草草。
1: 哎呀，没种点菜吗？
0: 那种花，他就没种菜，种菜呢就显得有一点好像。
1: 我以为他是喜欢。
0: 不，他就纯搞绿植。据他所说，楼顶上的这个绿植大概花了几万块。是那种大盆栽。放每一个绿植都是放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盆子里面，然后长得很高。
1: 每天他就看着哪个花开了呀，哪个叶子黄了呀，有这个没长好，你怎么回事呀，我去给你买一点养料呀，啊，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0: 如果真要讲到这个话题，其实今天应该连线一下乐瑶。
1: 乐瑶姐姐也是喜欢在家里阳台摆弄花草的人。
0: 除了喜欢摆弄花草以外呢，
1: 还喜欢钓鱼。
0: 对，周末的时候陪大哥一起去钓鱼啊。他也不止一次的盛情邀请我到他们家祖堂啊，不是祖屋附近的那个堂里面去钓鱼。
1: 我感觉乐瑶姐姐现在已经
0: 在去钓鱼的路上了，是吗？
1: 现在应该不会，她可能晚上还要上节目。对，但是呢，那种状态其实还蛮让人羡慕的。
0: 当然了，
1: 就是不追不赶不急，也不被推着走。你要说就是我向往的相对来说老派的，就是之前我特别难以理解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的人。之前我特别难以理解，我会觉得在这坐着干什么？
0: 公园上长椅，
1: 公园里长椅上，就公园里面不都有那种铁的那种椅子吗？
0: 不烫屁股吗？
1: 它那种基本上都有镂空啊，编织花呀那种。那种椅子，铁的椅子
0: 啊，树荫下的、啊、
1: 哎，对对对，
0: 暴晒下的、啊。
1: 之前我特别难以理解，我觉得你们不要干活吗？
0: 浪费时间。
1: 对，你们不要工作吗？
0: 啊，
1: 你们在坐着干什么？为什么不回家坐着呢？
0: 对呀、啊，
1: 有这个时间不能运动运动吗？
0: 啊，
1: 因为之前我到公园里面去，大多数可能是跑步，哎，慢跑一下，走个快走什么之类的那种哈。现在我发现，我逐渐开始理解，并且成为，并且沉迷。到公园的时候，我就想在那坐着，不要刷手机，我求求你，手机离我远远的，我都不希望听到它响。一点这个工作我都处理不了，哎，你放旁边去。最好这个时候啊，再带一包小瓜子儿嗑一嗑，当然这个季节可能有点燥啊。再带一包小瓜子。
0: 带瓶啤酒。
1: 不，带一瓶茶。
0: 带一瓶茶。
1: 带杯茶或带一瓶茶，就是外面买的那种茶饮，或者你自己泡杯茶，你就跟他坐着。看看天，看看白云，看看树荫，然后我还会问什么？哎，这个树上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呀？哎，这个果子能不能吃呀？哎，它掉下来还是完整的，那它怎么就掉下来了呢？
0: 绿化带里面所有的那个东西都别吃啊！
1: 啊，对对对。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

0: 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程相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0: 太公正了。
1: 我喜欢鱼缸里养鱼，晚上回去下班看看鱼。这种可算老太人，感觉就挺舒服的，不看手机，不看电视。
2: 不看手机，不看电视，就看看鱼，看看鱼儿在水中来回的游动，看似是自由的，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像鱼一样困在一个不知道边界的水中呢？

0: 有一些朋友说猝不及防的放歌，王姐今天
1: 我已经陶醉在了这首歌曲的意境当中，
0: 想挑战一下慢生活和老派的生活，讲两句话放首歌，讲两句话放两句、
1: 当然不是摸鱼啊，就是真的是推荐给大家毛不易的水乡，太美了。两段因为老派不是路舞，它是一种节奏，就是我选择不用看手机，不用回复，不刷短视频，不需要被看到，不需要参与每一场热闹，我也不需要演给谁看。但是它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只是我们的速度不一样，对于重要的定义也不一样。当然我们为什么会羡慕老派，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节奏太容易被打断，而他们的节奏无人能被打断。
2: 哟，您瞅瞅，您瞅瞅，这日子过的啊，早起去遛个弯，哎，遛个狗，吃完了呢，吃个早饭，中午呢看看新闻，下午睡个懒觉，晚上去爬个大水阵，太棒了，哎。还有呢，哎，那新闻频道啊，从早上放到晚，然后呢，啊，吃个桃酥，哎，喝杯牛奶，喝杯茶，逗逗狗，睡觉，哎，就这么惬意。
0: 大哥，你这多少就有点演我了。对，就是除了吃个桃酥喝个牛奶，因为桃酥这玩意儿长血糖长得比较高、就
1: 你不行，
0: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也没办法吃桃酥。但你说到的把新闻频道一直开着放在那儿，这个是我的日常操作。
1: 除了
0: 我在酒店里面开电视的时候也会一直开着新闻频道。
1: 对，他可能是要么是听新闻广播，要么开新闻频道。 Kelly 也说我每天7点钟会准时准点看新闻联播。
0: 哦，
1: 这个可能是啥，小时候啊，
0: 爸爸妈妈
1: 父母让你看，你会觉得嗯，我不想看新闻联播。但是越长大的时候，你就越会很自觉地打开新闻联播去看一看。
0: 对，我在等着这一下呢。
2: 石油大胖早上好，昨天晚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相册截图，文案我是这么写的，是相册里的访问永远是未来的自己，然后大胖给我点了赞，好荣幸哦。
1: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朋友圈就是你很向往的老派的生活。好，
0: 什么
1: 意境给你们营造完了啊。
0: 什么你们还没有加大胖的微信，
1: 什么你们还没有加大胖的微信，什么
0: 你们还没有进我们的家族群，
1: 什么
0: 此刻你们就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有朋友说还有我们安徽人的标配啊，是你自己认为安徽人的标配，其实也可能不仅仅是安徽人，中国人的标配，出门
0: 不一定，你听他讲完吧。
1: 他说的是出门带个玻璃杯泡着茶叶，这个我觉得我在外地也经常能看到啊。
0: 其实见得少，就那一次我爸妈来合肥的时候，然后到他爸妈家去，
1: 因为你是湖南的嘛。
0: 对，对方确实也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的茶杯呢？就是进门以后不是要喝水吗？说
1: 啊，对，
0: 杯子呢？就是你们二位的杯子呢？
1: 就是咱们的习惯是对方带了杯子，
0: 哎，
1: 然后呢，我们给泡了茶或加水
0: 啊。
1: 但是呢，可能你的爸爸妈妈内心就是咋的？我到你家还得自带杯子呀？
0: 也不是自带杯子，是怕你们要喝的那个水，就可能自己出门的时候会自己带个杯子，里面已经泡好了茶叶，你只要来加水就行了。
1: 哎，这个也很有意思啊，确实是一种习惯。这点我要讲到。这个我去男人女人向前冲录节目的时候啊，我们一场不是好几个主持人吗？之前啊，咱们可能是一人一杯咖啡奶茶，
0: 现在呢
1: 就拎进来了，现在是玻璃杯里面泡的茶叶
0: 啊，大家都喝茶了。
1: 就是很巧，然后大家不约而同的在那里给我热水啊，来来来给我倒一点。
0: 反而是要喝点热水，
1: 哎，对，
0: 不能喝冰水。
1: 就是这个也是看起来很老派，哎，但是你会发现它不知不觉当中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开始实践了啊。有个朋友说，每天一早我会钻到图书馆里阅读纸质书，直到闭馆，日复一日。你应该是学生朋友吧？但是这种看纸质书，你不觉得纸质书有一种油墨香吗？我可喜欢看纸质书了。
0: 哈，那你讲这个，我觉得人民币上面也有一股香气呢。
1: 电子书我可以看，但是看不了多久，我可能那个手机的界面就刷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0: 啊，
1: 嗯。
0: 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怎么说啊。
1: 嗯。
3: 很羡慕呀，要是不是因为要回工作，谁想老是玩手机呢？
1: 嗯，
3: 我几年前有一次去云南出差，我发现那个丽江民宿的老板呢，那生活过得，就是睡到中午起床，回复一下客人的消息，然后就在民宿坐着等他们那个民宿有阿姨来打扫，他就在那喝喝他的普洱茶，客人下午三四点到了，他就安排住宿，然后就开始张罗晚上吃饭。喝酒的小酒馆，然后晚上有时候和朋友，他就和朋友或者和客人到酒馆去喝酒，
1: 嗯嗯、
3: 喝到凌晨三四点，回去第二天再睡到中午，啊，羡慕的生活，
1: 以此循环。
0: 我这么跟你说，就是每一次讲到这种羡慕的生活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人在从我们的身边找到这样的例子，但这个是我们看到他的生活的状态。对吧，老板要是客源不好呢，
1: 你没有看到的，对，确实他可能淡季的时候，
0: 老板的客源要是不好，
1: 他也许自己在那直播啊，找找客源啊，宣传宣传啊等等啊，但是呢可能啊这个节奏张弛有度
0: 啊，
1: 对吧，
0: 是，但是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丽江的那边的民宿的老板呢，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梦，就是、
1: 开一个民宿，退休
0: 以后开个民宿，
1: 或者开个花店。
0: 之前女生的梦想是开个花店，或者是咖啡店。
1: 咖啡店，猫咖、狗咖。
0: 咖啡店里面要带卖书，然后带花。
1: 哎，对对 对, 哎、对对对，现在我们也可见了，现在很多咖啡店是这样的
0: 啊、
1: 但他们
0: 开了没多久就倒了。
1: 哎哎，
0: 但是他们开了没多久，确实就倒下了。
1: 有朋友讲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人，讲的都不信。他不刷短视频，就是没有任何的短视频的 app， 然后也没有朋友圈，他的朋友圈是关掉了。
0: 嗯，
1: 然后手机呢是三四年前买的，就是不追新款。他说他不需要处理那么多信息，够用就行。以前我觉得他落伍，现在我觉得他比我自由多了，不用被信息裹挟。你会发现短视频的异军突起啊，是的，是挺好的。这个谁刷谁沉迷嘛，对吧？因为你发现你刷着刷着半个小时，有的时候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啊，如果我的自然醒的时间比闹钟的时间早，
0: 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拿起手机刷一下短视频。
1: 说的太对了，
0: 因为我也是。
1: 其实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就起床，你稍微给自己做一些伸展运动，你的身体很快被唤醒，可能你都做了一整套了，还没到你闹钟响的时间。但刷短视频就不一样啊，我感觉我两个短视频刷完闹钟就响了，我就得起床了。
0: 而且短视频还是倍速看的状态下，
1: 是的呀，而且呢你接受太多信息了，但这些信息对你有用吗？你不知道。
0: 嗯，
1: 你好像感觉哎呀没事，我这个都学学那个也学学，
0: 根本没有认真学，
1: 哎，没有用。
4: 以前小时候不理解老一辈的人，一盘花米一杯小酒就能挣一两个小时，现在发现我能理解他们了。
0: 是啊，以前一盘花生米就可以就着酒说一两个小时，
1: 对，
0: 那是他们积攒了多少年的一些话没有办法说出口啊，这么多年受过的委屈，受过的苦，或者掌握的见识，
1: 对，
0: 都想在这短短的一小时里面把这些遇到的有趣的事情，痛苦的事情全部向坐在对面的那个人说出来，倾诉出来。但是人生能被压缩到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之内吗？不行啊，所以他们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内容，源源不断的酒友，源源不断的喝酒
1: 啊、现在大家花毛一体配个酒。
0: 你现在能指到花毛？
1: 哎，那可不必须的嘛。
0: 王姐，
1: 正好明天带你们出去玩，我准备了两箱啤酒，燕大胖不要带了，两箱
5: 不够吧？
1: 啊！我还想说你们能不能喝得掉？燕大胖，你一个人能喝？
0: 不是我一个人喝，他们能喝，
5: 不够吧？
6: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7: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江北34到36度，江南35到37度。8月1号到2号，全省晴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仍可达34到38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30号发布联合声明，智利与委内瑞拉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引枢纽所有匝道均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进入到中伏，一年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俗话说呢，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啊，还湿气重，用上蒸下煮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人呢，就像泡在桑拿房里面一样，汗发不出来，整个人黏糊糊的。这个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呢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所以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老字号，始创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些配料表呢也是干净扎实，赤小豆、茯苓、白扁豆，这些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搭配橘皮、山药、大枣，温和调理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还能加一点蜂蜜来调味，喝着喝着你整个人就清爽了。价格跟各位说一说，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里面呢是有20包，每包10克，合下来一天喝一包呢你才1块多钱。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够轻松的祛湿。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的方式，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1: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今天来跟各位讲这个话题啊，
0: 老派的生活，
1: 慢生活。这个老派呢，打个双引号啊，就是你有没有特别羡慕的老派生活？头有人说他去朋友家吃饭，哎，他发现他的朋友家里，没有什么智能音响，也没有扫地机器人，电视也不是那种超宽大屏。倒了一杯茶给他，然后人家就去收衣服了。收完衣服回来之后呢，看看书，他当时可能真的有点懵，就想这合理吗？嗯，行吧，反正我也不尴尬，对方也不尴尬，大家都不用应酬。对吧，这样也挺好的啊、哦、所以他一瞬间觉得还挺向往这种感觉。你们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有没有一种特别向往的老派生活，你希望他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
0: 来听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
2: 不是非常路，现在都四周路，长江中路四周路接下来。
0: 长江中路和宿州路交叉口。
2: 大胖悠悠，长江中路与宿州路交叉口这个地方，这一个车道有一个车抛锚了，然后中间一个车道两车追尾了，
0: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堵。我们从交通热力图上面来看呢，这个地方确实特别的堵。每天早上你经过这里呢，就会知道啊，它是一个老堵点了，因为省立医院就在这个南边。往北边去呢，又是四牌楼啊、所以没办法，就一直堵。
1: 确实比较拥堵的情况啊，从地图上来看挺红的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到了，特别羡慕云南丽江那边、大理那边
1: 的民宿
0: 的老板，他们很悠闲，然后睡到下午中午起来，然后有阿姨过来打扫卫生，三四点钟安排人入住，晚上约着三五好友去喝酒吃饭。有朋友讲啊，我刚从大理丽江那边回来，今年他们民宿老惨了，入住率只有60%，这还是旺季了。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是自己的决定，也许开民宿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小的兴趣和爱好。
1: 哎，对，
0: 我也不指望着这个民宿它可以给我赚多少多少的钱。
1: 对，
0: 只要能够持平不亏本，每年的租金，每年的这个请人员的工资，还有我的消耗，只要能够平，我都无所谓。最关键的是我有了一个我自己可以做主的地方，有了一个我朋友来我这儿我可以安排他们住宿的地方，有了一个我在这样的一个小的秘密花园里面可以会见我的好友，并且晚上肆无忌惮的一起宣泄，一起欢闹，一起痛快的畅饮的朋友。
1: 哎，行啊，挺好。而且呢，因为今年暑期啊，大家的选择性都很多，所以呢，这个就是也并不说就今年民宿老惨了啊，我觉得都挺好啊。都市早班车说，我特意买了一个智能音箱在家里干嘛嘞？听广播。老婆小孩啊都说我是不是老了，可是他们不懂，一边听广播一边躺着的时候多么的放松，比刷短视频刷得头晕眼花强多了。琛哥说，虽然啊身体指标整体正常，但是现在很关注健康，好多重油重盐重甜重辣的都吃得很少了，以前喜欢喝碳酸饮料，现在很少喝，白开水和茶喝的比较多，这算老派吗？
0: 算，因为
1: 这算关心你们自己的身体。
0: 对，因为还有一位朋友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以前逛街我都是喝饮料和奶茶。

0: 现在逛街我都带茶水，我是一名中年女灯。中年没有什么中年女灯啊。
1: 静姐姐说，我希望啊，就是养养狗，养养花，有条件的话呢，出去转一转啊，挺好的。
0: 这位朋友说，我闺蜜超爱养花花草草，她还把花花草草养得很好，我就不会搞这些，只有家里大人会搞这些。是这样，为什么当他讲到家里，
1: 这个不美吗？我觉得这个
0: 不是不是，我笑的
1: 这个阳台这个角落太好看了
0: 啊！这个角落好看，这个角落的事情我们等会儿再讲。我为什么笑他的这个事情呢？是明明我们三十多岁了，
1: 嗯，
0: 有一些事情我们还要讲，嗯，等我家大人回来再说吧。
1: 对。
0: 等我家大人不在，你三十多岁了，
1: 特别是
0: 你家大人，你就是你家大人，
1: 三十多岁九零后嘛，九零后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0: 妈，这个旺旺大礼包我能不能拆开吃？妈，这个牛奶我能不能拆开喝？妈，
1: 特别是因为有一部分九零后还没结婚呢，他们就更像个孩子了。我身边就有很多九一九二的。
0: 叔叔，我家大人不在家，你改天再来抄表吧，叔叔。
1: 九一九二的，你这么算着三十五六的呢。但是，他们真的就像个孩子一样啊。有朋友说，其实我不羡慕那种完全脱离网络的生活，但是我会羡慕有一种叫做你不需要永远在线的生活。
0: 啊，就不用永远来回奔波，或者是永远要回收到。好的，明白，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刚才都市早班车说那个自己听广播，你不要觉得就是他们不懂，其实特别爽，我很能够理解。我现在除了爱听广播之外，我还爱听播客，不是看视频播客哦，是听，因为我只需要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可以了。特别是你开车的时候，如果路途比较长，你就点开一集一两个小时的播客。你可以走神，你不需要
0: 开车我还能走神吗？
1: 我讲的是你不，就是你开车注意力在开车上，对吧？然后你就偶尔带着听他们可能在聊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在聊一个职业，可能在聊一个行业，你就这么带耳朵听着
0: 啊，
1: 你就会觉得一种很松弛的状态之下听到了很多的讯息，这些讯息其实是有用的。就为什么我们从小要让孩子多听故事少看动画片，视觉在处理各种信息内容的时候，它是不会让你有太多的想象力的，因为视觉已经把画面给你了，你没有太多想象空间。但是听觉上，他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会有很多画面。这就像是为什么你们一开始听广播的时候，你们在想这主持人长啥样啊，我想象当中的悠悠大胖应该是什么样的，见了面哦好像不太一样哎。
0: 哦，长得不一样。
1: 但是如果是你看电视的话，你就已经知道了，哦，这个主持人叫王瑶，他长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他这个发口令向前冲 3, 2, 1, go， 哦我知道了。
0: 哦，
1: 但如果说你没有见过我呢，你
0: 就
1: 在想象，哎，你在想象，想象的东西其实很美好的
0: 啊。
1: 我其实我说一个老派的话啊，虽然现在视频让你们都知道了我和大鹏长什么样子，
0: 对，
1: 但是实际上这层
0: 不长这样是吧？
1: 不，这层滤镜打碎了。
0: 嗯，
1: 这层滤镜打碎了。
0: 为什么打碎了？
1: 嗯，打碎了的这种感觉，就虽然说我们现在可能离得更近了啊，但是那种朦胧的美的感觉打碎了。我是觉得有一些职业它是需要有一些
0: 神秘感，
1: 对，
0: 和想象空间，
1: 对，
0: 嗯，特别是电台主持人，
1: 对，
0: 一定不能让你们知道我们是谁。
1: 下次我们俩就周末我们俩出去带他们玩的时候，不是，你听我讲，我们俩戴个头套。
0: 王姐，
1: 啊，
0: 没用了。现在合肥很多加油站都有你我的头像。
1: 我知道，合肥的加油站是我俩的头。
0: 什么叫我俩的头？
1: 是我俩的头，对吧？各种活动上也有我俩的头。
0: 那讲到这里，那我们为什么在加油站里面会有我俩的这个形象在呢？
1: 那不得感谢一下匠人志庄吗？
0: 那就是因为匠人志庄在合肥的各大加油站
1: 放了我俩的头，
0: 放了我俩，还有我们
1: 大量
0: 老师的头啊，我们三个人的头在那边。所以你们加油的时候呢，如果碰到了啊，可以来给我们拍个照片，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下他那个材质怎么样。说到装修，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呢打电话咨询，干嘛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儿呢，哎，您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志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很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话呢，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的家具哦，品牌对开门冰箱哦，浙派集成灶哦，通通都是免费赠送给您。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
1: 0551-6556-0303，6556-0303。有朋友说，一个开小卖部的阿姨，是我在云南的一个镇子上住的时候认识的。哎，你们今天可能讲到这个话题，都会提到云南丽江啊，什么你们之前的一些经历。这位朋友说，他说他是那个小卖铺啊，门口有一个小黑板，上面用彩色粉笔写了当天的菜价，旁边还画了一个太阳或者一朵云，表示今天的天气。他说不是给顾客看的，顾客进店会自己看那个价格牌。他说我画这个是给我自己看的，看了心情好。他说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把昨天的小黑板擦了，重新写，写完之后新的一天开始啦。他的店是下午4点钟关门，不是没生意，而是他要去接孙子放学。我说那你要么雇个人给你看店呢？他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他说我开店是为了过日子，不是为了让店过得比我更好。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比他落后，他在经营生活，我在经营一个叫生活的项目。听懂了吧？就是我开店，我开店为了过日子。我开店这个事情，
0: 这是我糊口的一个事情。
1: 对，而且
0: 我想干就干了。
1: 我开店这个事情，我很开心。
0: 我不能让生意或者是开店这个事情来裹挟我的生活。
1: 对，
0: 我的生活由我做主。
1: 对，
0: 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我的生活由我做主。你甚至连昨天晚上想要点一份疯狂星期四，你都要想一想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1: 那不是你之前酒喝得太多了吗？
0: 那这是不是
1: 现在这叫？
0: 那是不是我的生活也没办法由我做主？
1: 那之前你做主了呀，之前你晚上一场二场三场四场的时候，最后还能来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红烧肉饭的时候，嗨哈哈哈！
0: 说到这里，
1: 谁那个时候还没有享受生活呢？
0: 好久没有去吃红烧肉饭了，
1: 还有那个517的那个蛋炒饭。
0: 他们家不是换地方了吗？
1: 他们家好多店都有，汇源还有个店，
0: 还有原来的那个味道吗？
1: 我跟你说，
0: 你没有喝过酒以后再去，
1: 对我。我没有喝过酒之后再去，但我喜欢吃他们家扒皮鱼。
0: 他们家一定要喝完酒以后，然后去搞一碗浓浓的蛋汤，再加一份蛋炒饭，
1: 好有感觉是吧？
0: 主要是那个时候肚子里面吐空了。
1: 我不讲了吗？年轻的时候你不也是透支了吗？有朋友讲，我向往的老派生活是回到农村种种菜，养养小动物，没事的时候钓个鱼（括弧也钓）啊，没事的时候呢，再找几个老朋友打打牌。还打打麻将，喝个小酒，农村是有，但是现在回不去，等几年吧。我早都开始存酒了。还有朋友说，我记得很多年前的某一个午餐时间，我们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安徽卫视正在播放一个水上冲关的节目，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问妈妈这是什么节目啊？我妈说，
0: 生男生女向前冲。
1: 生男生女，
0: 是生男的还是生女的向前冲？
1: 你刚才这个留言其实跟我特别像，也是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午餐时间，我在姥姥家吃饭，我大概上高中的样子，一边吃午饭一边看男生女生向前冲，然后吃完饭背上书包去高中教室里面去上学，多年之后我成了这档节目的主持人。
0: 那怎么了？
1: 然后
0: 你们，那你怎么不讲？当年还是听着妖哥的节目长大的呢，然后后来还跟妖哥做同事了呢。
1: 你知道我来交通广播第一次看妖哥的时候，脸红，心跳加速，就有种追星的感觉，啊、就像看到我喜欢的明星。
0: 怎么了？那妖哥要在的话，后面，哎呀，怎么了？那你现在看到我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这种感觉了呢？
1: 妖哥当时。妖哥特别，因为妖哥本来就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
0: 那你现在看到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了呢？
1: 他当时就说：“啊，小妹妹啊，好好好好好。”
0: 哎，小妹妹，你现在看到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了呢？
1: 我学不了他那个爽朗的笑声，就挺好的。
2: 之前去周庄玩的时候，然后晚上进周庄古镇里面，然后有一些很小的小酒馆。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娘特别的年轻，哪怕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也觉得她非常的年轻了，可能就比我大个七八岁这样。然后她店里当天没有人，因为是淡季，只有我。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弹吉他。然后后来我进去之后，点了一杯喝的，她就开始跟我聊天。然后才知道她以前是深圳的一个 IT 行业的，非常厉害，年薪很高。然后后来突然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呢，他就想找个地方待着。他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古镇，然后喜欢上了周庄，然后在这边花钱买了这个租了这个小门面。
1: 我是不是听到小猫
2: 就开始在这里开酒吧，
0: 叫了两声，
1: 对吧？
0: 哎，你认真听人家的内容，你听什么猫叫啊？
1: 我一度在找啊，直播间进猫了。
0: 那他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人家也是要有一个。提前完成了资本的积累，才能撑住你的向往生活。
1: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0: 你没有资本的积累，你告诉我，我跑遍中国各个古镇，最终选到了周庄，对吧？你别说中国
1: 跑遍中国的这个过程是吧？
0: 就首先跑遍中国各个古镇的这个过程，我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1: 嗯。
0: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在那边租了一个门店，开了一个酒吧，酒吧里面没有人。还要请歌手，请个弹吉他的歌手，我不讲多了，一个晚上200块，要了吧？歌手在那边唱3个小时，200块钱要了吧？3个小时就是一小时，唱个几首歌，一小时唱几首歌，就中间带休息的那种。200肯定要的。眼睛一睁一闭，200多没有。
1: 哎呀。好烦啊！
0: 啊，
1: 净讲这些，
0: 谁不像
1: 扫兴的事？
0: 谁？我们主要讲的这种老派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曾经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这种长辈的身上曾经看到过的这种生活模式和方式，如今我们现在也开始享受起来。如今我们也开始理解他们，并且也愿意。过上他们这样的生活，比如说收集塑料袋。当年他们收集塑料袋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要把各种垃圾装在袋子里面，然后把它丢出去。当年他们不愿意为了购买好的或者高质量的垃圾袋去花钱。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收集垃圾袋过上这种老派的日子，第一，除了是作为真正的垃圾袋来使用以外，第二，它也是一个清洁小能手。把家里面的洗洁精和小苏打和在一起以后，用你的垃圾袋把它沾上那个和好的这个溶液去擦玻璃，或者是去擦金属的水管啊，各种各样的，擦完以后直接把垃圾袋就丢掉了。
1: 怎么突然开始科普了？是怎么？
0: 比你用各种各样的百洁布啊，或者是其他的内容啊，要擦得干净的多。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过，用垃圾袋去擦那个油污特别重的吸油烟机，擦完直接丢。这是我们讲的老派的。生活。
1: 其实今天讲到这个老派生活啊，之所以让很多人都羡慕，不正不是因为它先进，反而是因为它安静。它不是技术上的倒退，而是我选择上的另外一种方式。老派的内核是一套不一样的时间尺度和选择标准，他们不是不被打扰，只是早早的学会了哪些事你不接，哪些信息不问，哪些消息可以晚一天处理。他不需要你彻底远离手机，也不需要你断网生活，只需要你偶尔停下来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如果我不着急回会怎么样，如果我 可以游刃有余，是不是没有问题？有一个人坐在对面，也不需要主动的去找话，也不需要去解释。那一刻，你没有需要追赶的东西，也不需要着急去任何地方啊，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地。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奢侈呀。
0: 那不是，那我们老派的生活，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看到人过来都会主动打招呼。
1: 对啊，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也可以选择不打招呼。
0: 没有，只要来了新人、新面孔，他们都哪家的孩子啊？
1: 上来都要问一下是吧？来，今天听去有风的地方送给你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31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优。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好热哦，这两天高温天气，一只冰冰凉凉的雪糕是很多孩子们最期待的欢乐。但是你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有很多小孩吃完雪糕之后都会咳嗽几声，很多家长心里就会犯嘀咕了，那这是不是冰的东西伤了嗓子？

0: 们都喜欢吃什么雪糕啊？可以在会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哦。这么说的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雪糕了。小的时候很爱吃，那个小布丁，还有绿舌头
1: 啊，
0: 都是我很爱吃的雪糕。现在呢，我发现啊，冰柜里面，这种老派雪糕、童年雪糕不太多，价格呢也不像我们小时候这么便宜，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可能多一点。
1: 我不理解。
0: 不是，假如说
1: 凭什么跟以前的价格？
0: 小布丁小时候卖5毛钱
1: 啊，
0: 他现在卖你1块钱或1.5块，你可以理解吧？
1: 不行。
0: 那你有一点为难人，因为物价不一样嘛，对吧？成本不一样嘛。
1: 下次我们就说一下，这么多年你一直买的东西，它从来没有涨过价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所以要问大家呀。
0: 哦，我问你啊，就你现在一脑子里边想有吗？
1: 矿泉水。
0: 我们小时候好像不喝矿泉水啊。
1: 就我自打我有印象以来，矿泉水就是1块。
0: 那要看你喝什么品牌矿泉水啊。
1: 啊，他那个品牌就一直没涨啊。
0: 什么品牌？
1: 哦。
0: 我记得小时候都是自己带水喝，带白开水喝，
1: 或者，哎，这个东西讲没涨价的这个东西啊，确实也
0: 有吗？对，你想一想嘛，我感觉没有。
1: 嗯，
0: 问题是它
1: 公交车，公交车的那个
0: 公交车也涨了呀，
1: 5毛嘛，都是5毛，就孩子一直是5毛，我们是1块啊，我们就小我们。大人不都是1块吗？
0: 小时候公交车，
1: 你学生卡就减半啊，5毛。好，王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她不知道现在有什么东西是一直保持着这个物价。
0: 你们觉得呢？
1: 30年前买的幸运方便面8毛钱一袋。
0: 我说现在
1: 啊，对，
0: 就是之前跟
1: 现在
0: 保持同样
1: 的价格。
0: 现在的雪糕啊，基本上都价格挺贵价的。6块钱、7块钱、10块钱，之前的雪糕刺客还要更贵一点，对吧？然后呢，你们有没有什么吃起来惊为天人的平价雪糕可以说说？
1: 绿豆棒冰，
0: 绿豆棒冰，你说那个
1: 1块，
0: 绿色心情，
1: 不一定是绿色心情，就反正绿豆棒冰，要么1块，要么1.5块，你要卖到2块，我都觉得你有点搞我。王姐，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吃绿豆棒冰？
0: 你可不是吗？我现在在搜呢。
1: 怎么了？你要搜绿豆棒冰现在卖多少钱吗？
0: 对，就是我吃绿色，我是觉得绿色心情是蛮好吃的。
1: 绿色心情啊，行啊，你继续讲雪糕吧。
0: 等一下啊，绿色心情。
1: 王姐现在好认真的在给你们搜绿色心情到底多少钱啊？
0: 现搜。
1: 哦，
0: 它基本上都是卖一箱。
1: 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那个解决
0: 那绿色心情。即使你买40只，单只还2块3毛5嘞。官方，我看了一下。
1: 那我就不买绿色心情了。
0: 好，你们说评价好吃的雪糕，推荐给我们，然后我来讲这个夏天吃冰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要理解一个为什么吃完雪糕之后容易咳嗽，要先说一个咳嗽本身。咳嗽啊，其实是我们的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就像是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一样。那当我们的咽喉和气管受到了外部刺激，身体就会用咳嗽来预警。所以当小孩咳嗽的时候，其实你要解决的不是咳嗽，解决的是引起咳嗽的原因。比方说痰多。
1: 好。
0: 痰多，鼻后滴漏。
1: 鼻后滴漏又是什么？
0: 小孩感冒，他不流鼻涕吗？白天的时候，他站着的时候，鼻涕是往下流的，但是他躺着之后，鼻涕往后流。
1: 哦。
0: 他就会引起咳嗽，叫鼻后滴漏的引起咳嗽。
1: 呛住了。
0: 我反正先打这个比方啊，然后呢，我们咽喉的部位分布着大量的神经末梢，对于环境的变化感知会非常敏感，你不能搞太烫的。因为我们的人体是一块生肉，你们要能理解啊。
1: 烫坏了，
0: 太烫的就把它烫熟了，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很多烫食？对于你们的这个食管非常不好。
1: 喝烫水，
0: 烫水火锅，涮的这个肉立刻就吃啊。当然，你如果吃的太冰，它也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刺激性反应，所以会引发咳嗽。

0: 吃冰淇淋会刺激迷走神经，迷走神经负责调节消化、心率和呼吸系统。那冷刺激会引起身体的防御反应，比如说咳嗽和打喷嚏，这个知道了啊。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冬天啊，如果从温暖的室内走到寒冷的室外，也会忍不住咳嗽几声，它就是同样的啊。但是这种咳嗽不代表你真的生病了，它是来得快去得快，通常几秒钟，多的几分钟，可能你会出现这种什么流点鼻涕啊，咳嗽一下，打个喷嚏啊，都很正常，并不代表说你的孩子或你自己嗓子或肺出现了问题。那当然，什么样的情况需要你留心一下呢？虽然大多数的反应可能是正常反射，但少数孩子咳嗽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就是气道高反应性，常见的可能会有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就孩子咳，你别把他不当回事儿啊，你得注意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咳了，到底是那个吃了凉的、热的、烫的，还是他现在呛住了，还是说就是没搞这些事情他依旧一直在咳，那你就得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哎，所以呢，像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属于儿童慢性咳嗽常见的原因之一啊。这类孩子的气道比普通的小朋友的气道更敏感，冷空气、冷食、运动、花粉等等的刺激都可能会引发咳嗽。那怎么去辨别呢？如果孩子出现以下情况，提醒家长们最好带孩子去看一看。第一种，比如说每一次吃冷的东西或接触冷空气都会有明显咳嗽，而且持续超过几分钟。第二，咳嗽反复发作，持续时间超过四周。第三，夜间或清晨咳嗽加重。第四，运动后也容易咳嗽。第五，家族当中有哮喘或过敏疾病的病史。这几种情况
1: 你别说了，我现在就想去医院看一看了。
0: 讲到咳嗽，你现在是不是想就想咳？
1: 首先接触冷空气以后就会有明显的咳嗽，
0: 说明显
1: 我你不记得了吗？在每
0: 冬天的时候，
1: 冬天的时候就特别明显。
0: 对，
1: 我持续好几分钟，节目里面你们也会经常听到我在咳，对吧？
0: 对，
1: 咳嗽反复发作啊，清晨和夜间咳嗽加重啊，运动后也容易咳嗽，这个倒还行。
0: 好，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些情况的话，你可以带孩子到医院里面去查一下看一看啊。那吃冷的东西就会让孩子生病吗？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吃冷的东西会着凉，吃得太凉啦。但实际上是这样子啊，没有医学证据表明吃冷饮冷食会导致感冒或其他的感染性疾病。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其实跟食物的温度没有太多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吃了冷了就会生病这种说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成立的。
1: 为什么呢？
0: 冰激凌的温度不会损伤孩子健康的喉道黏膜，也不会降低孩子的免疫力，当然不代表你就能选起来
1: 猛吃。
0: 那夏天到底孩子能不能吃雪糕呢？其实健康的孩子啊，完全可以在夏天享用雪糕和冰激凌，不用担心怕咳嗽啊。但是适量这两个事就很关键了，因为雪糕对于孩子的健康风险，对大人也一样啊。真正的风险不在于冷，而在于甜。
1: 就是你不能吃得太甜了哟，宝贝，你这个会有虫牙哟。
0: 一只雪糕可能就会占据孩子一天的糖分配额的一大半，甚至是全部。不仅是蛀牙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老跟大家说甜的东西少吃一点，少吃一点？
1: 为什么呢？
0: 甜的糖分容易生痰。容易
1: 生
0: 湿，容易生痰，容易生湿，而且呢，和孩子的这种肥胖、龋齿，跟你刚才讲的龋齿、
1: 蛀牙，
0: 对，还有血脂异常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
1: 那
0: 所以并不是说不能吃冰的，而是你少吃点甜的。
1: 那我可以吃冰的，我少吃点甜的，我缩冰棍呢，就缩那个矿泉水，
0: 棒棒冰。
1: 棒棒冰里面也有好多糖分，就把那个矿泉水啊，把它冰成那个冰棍状，然后呢，
0: 吃冰
1: 就那么缩是吧？吃
0: 碎碎冰，
1: 就直接吃冰，
0: 吃冰。好，所以呢，给家长的建议啊，不用完全的禁止冷食，就吃完雪糕之后短暂的咳嗽几声是一个正常的反射，不代表生病，不要因此剥夺孩子夏天的小快乐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控制一下食用量和频率，每次一点点，或者说你买一根小孩。

0: 而先吃两口，你剩下你吃掉嘛，对吧？
1: 他不会，
0: 这不行吗？
1: 他不会给我留下一两口，
0: 我跟你说，
1: 就是剩下的这个几口的。
0: 这种时候就要考验爸爸妈妈的智慧了。
1: 真的吗？爸爸妈妈有什么智慧？你讲我听听。
0: 买了一根冰棒，对吧？孩子在那里开心的吃，趁他不注意，你转移一下他注意力。哎，宝宝，你看一下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他不转头了吗？然后呢，你张开你的，
1: 把它扒掉。
0: 不，你张开你的血盆大口，咬一口，一定要咬大一点。
1: 但你不就是虎口夺食吗？
0: 对，你不就是忽悠他们？
1: 他不就是？
0: 是的呀，
1: 他要
0: 你就是忽悠。
1: 爸爸，我的没有了，爸爸。
0: 就如果你的孩子是可以，如果你的孩子是可以提前商量好的，就讲好了，

0: 这样的呀？
1: 吃吃，哎，可乐带我一起吃。
0: 你之前人设立的不是这样的
1: 啊？知道。
0: 好，然后几个点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呢是小口慢吃啊，就小孩不要狼吞虎咽，就是大口吞咽，因为小口慢吃减少一下对于咽喉急剧这个冷却的这个速度啊，减少一下这种反射性的咳嗽。还有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就不建议食用了啊，因为避免添加糖嘛。你要知道冰淇淋和雪糕，我们之前不讲过吗？雪糕它冷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对吧？它一旦化了，里面有大量的油脂和糖，油都飘在上面啊。这个你们要么试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还有就是有哮喘的孩子必须区别对待，尽量少吃一点啊，尽量少吃一点。
2: 有朋友已经帮我们回复了好多一直没有涨价的内容了，嗯，本来想做话题的，你们现在就直接说了就说了吧啊。首先就是手机短信一毛一条。
0: 哦，手机短信一毛一条，好，
2: 没有变过。一次性打火机，
3: 一块钱一个。
0: 哦，一次性打火机
2: 也没有
0: 变过。打火机分一次性和非一次性吗？
2: 还可以充气。
0: 哦，
2: 有一些打火机是可以充气的。
0: 哦，懂了，懂了，懂了。有朋友说小时候喜欢吃那个红豆圆筒盒子的，就是上面一半是红豆，下面是碎碎冰。啊，
1: 哎，这是什么？
0: 你看，你看，看到没？
1: 功夫。
0: 嗯，他们发过来的。
1: 我没吃过这种哎。
0: 嗯，还有小时候，还有朋友说小时候更爱吃雪糕，一天吃好几根，现在感觉，哎，想不起来。最近喜欢吃一个奥利奥的冰棒，名字就叫奥利奥。然后呢，在我家楼下冰棒批发，每次买好几根，回家之后吃，口感觉得不对。哦，盗版的叫奥利脆。
1: 冰棒都有盗版的。
0: 还有朋友说，悠悠啊，是这样子，你说大家一起吃一根，不是孩子不能吃，是我不能，
2: 是我不能吃。孩子他可爱吃了，
0: 孩子
2: 不太能吃冰的，
0: 我不太能吃。
2: 哎，
0: 他一个人吃一根，我又不放心。
2: 哎，
0: 是这样子的，是吧？
2: 就是呢，哦，你要让我把它丢掉呢，我又觉得有点太浪费。
0: 也是。那要不然那个呢？就孩子吃孩子的雪糕嘛，然后我们来一点什么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喝一喝呢？
2: 那我们就去湿呗。
0: 对对对，
2: 孩子他们那个吃甜甜的东西，我们虽然喝的这个茶有一点点的苦，但是吃的这个苦我们就去了湿。
0: 啊，这个冷在三九，热在中伏，不光是热，湿气还重，这种上蒸下煮的模式呢，确实让人觉得有点难受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上新的这一款适合山伏天喝的啊，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个老字号，始建于1734年，品质还比较靠得住，配料表也很扎实啊。赤小豆，这个薏米仁儿，还有茯苓、白扁豆，都是祛湿的好手，一把好手。
2: 搭配橘皮啊、山药啊、大枣等等，温和调理不伤身，
0: 嗯，
2: 啊，每天饭后泡上一泡，等两三分钟。醇香微苦，还可以再加一点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你的人就清爽了。
0: 三盒到手79.9元，一盒里面是20包，每一包是10克啊，喝下来一天1块钱，好吧，1块多，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看一看啊，乐购908商城一起来看一看。如果你觉得这个茶，哎呦，我不喜欢喝这种茶，哎呀，来一点燕窝喝喝也行。我觉得非常行，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是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吃。而且呢，这个高温炖煮灭菌彻底，不用冷藏，常温就可以存放啊，口感吃着也特别好。家里的老人啊，或者你自己，妈妈，就是宝妈，还有宝宝都可以吃。
2: 你也可以给自己的妈妈再买一点
0: 啊，对，
2: 老人家吃也没问题。
0: 对对对，而且也可以犒劳犒劳自己啊，挺辛苦的。
2: 大热天不容易啊。
0: 一盒是299元，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
2: 价格便宜，
0: 对，实惠。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了解详情，回复299了解详情。嗯，他们也说我西瓜吃的少啦，雪糕吃的少啦，西瓜我还是吃的。 就西瓜也是挺寒气的啊。
1: 夏天我不吃。

0: 西瓜，我干嘛寒就寒吧，我去点身体的这个燥热，就是冷热要中和一下。为什么要夏天吃西瓜？那不就是要夏天？
1: 而且应季的水果其实是可以吃的，但是你不要一下吃半个，好不好？
0: 吃半个又怎么了？
1: 啊，好，你吃，你吃吧。
0: 我吃半个又怎么了？
1: 有没有什么平价好吃的雪糕？
0: 谁哪个家里面吃西瓜不是半个起步啊？
1: 平价好吃的雪糕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0: 没有，现在就是买不到平价的雪糕。
1: 不行，
0: 你们现在吃到最便宜的应该都是1块钱一个，差不多。
1: 雪糕界的夯中夯，
0: 夯中夯又是
1: 谁？夯中夯就是夯，就代表
0: 特别好，
1: 对，太牛了，大力嘛，夯中夯，
0: 大力呀、啊。
1: 对，夯这个字不是大和力。
0: 我印象有个牌子叫大力。
1: 不是，光明冰砖，就光明奶砖，夯中夯。
0: 这个价格也贵。
1: 可爱多，夯中夯
0: 也贵。
1: 巧乐兹，夯中夯。绿色心情
0: 也贵，
1: 夯中夯。绿色心情，我刚才不讲了，2块多。
0: 贵啊。
1: 那你要是这么讲的话，那就真没得吃了。
0: 所以各位，如果你们真要吃这个冰棒的话呢，我建议你们要吃健康有营养，或者是那个
1: 糖分
0: 自己在家做嘛，你就煮那个红豆粥或者是煮那个绿豆粥，把它煮好了以后往那个馍里面一倒，对吧？插根棍子，你就只要买那个塑料棍，你都还可以回收给小朋友吃，你就吃这个。
1: 但是大家吃雪糕肯定是好比讲我们一起出去玩，天很热，买个雪糕吃一吃。你像我们上次淮南不就是的吗？不还有那个
0: 这次不许买了，
1: 不还有那个粉丝买给我们俩吃吗？
0: 这次不许买了，
1: 这次买吧，你们买给我吃，买给我吃吧。上次是机长买给我俩吃的，
0: 这次我们买点西瓜吃。
1: 西瓜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在那个乡下嘛，
0: 就在乡下的那个西瓜才有。
1: 哎，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0: 多买点西瓜放到水里面冰一冰。
1: 我在讲那个梦龙，梦龙是贵一点的吧？梦龙大概多少钱？8块。哦哦哦，然后还有那个伊利苦咖啡，你吃过没有？
0: 吃过，好苦。
1: 好吃，哎，我就喜欢吃苦的。
0: 你去吃苦瓜吧，王姐，你苦瓜。
1: 我喜欢吃苦的，不代表我喜欢吃苦。
0: 好吧，苦瓜还健康。
1: 还有那个伊利火炬，哎，伊利火炬好吃哎，杭州杭。
0: 大火炬。
1: 嗯，好吃的，好吃，那个是真好吃。
0: 现在很少看
1: 见吗？对，我这没看到了，啊。还有现在的一些，哦，还有东北大板，我也喜欢吃。东北大板，还有娃娃脸雪糕，还有那个方糕，还有那个，对，还有玉米香，就玉米香雪糕，就那个长的是玉米，
0: 就是、像玉米一样，
1: 外面还有一层
0: 那个，
1: 对，
0: 把它做成了玉米的，
1: 哎，对，是的，是的，他们还有说随便好吃的，蒙牛随便。你们这样讲的，我今天想搞一个哎，我看他们还
0: 能请我吃一下。
1: 他们还有说蒙牛老冰棍、
0: 奶提子
1: 啊，奶提子，对，
0: 就是奶提子嘛，
1: 对，还有那个蒙牛三色雪糕
0: 啊，
1: 在盒子里的那种。
0: 好了，我们上次也曾经跟各位说过了，就是关于
1: 哎，怎么不提到蜜雪冰城的雪糕呢？蜜雪冰城冰激凌，
0: 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到外面去谈事情的时候，
1: 还买了一个，
0: 我买了一份，然后我吃到一半，我就跟你讲，我干不动了。
1: 对，太多了，
0: 是太腻了，太甜了。
1: 哇，这个雪糕看起来是不是很好吃？
0: 爆桶，
1: 哇，
0: 爆姐还爆桶，
1: 叫德华魔巧，
0: 德华，
1: 对，外面是巧克力，里面是那种咖啡巧克力豆。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大刘引枢纽所有匝道均封闭，预计八月二十号结束，提醒大家。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到现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欢迎回来 ，YFM 90.8正在直播的
0: FM 90.8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好，我是燕大鹏。
1: 哎，大家好，我是悠悠王瑶。
0: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1: 哎，然后那个现在呢是 K 歌时间，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
0: 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昨天不是有朋友说想要听《狐狸不吃鱼》给你们唱小半吗？
1: 没错，他来了吗？
0: 来了。
1: 真的，他真好哎。
0: 哦，你们现在都开始点歌了是吧？
1: 哎，主要是大家都很喜欢《狐狸不吃鱼》
0: 啊。这样的，好，来来来，既然点歌了，我们就来先听《狐狸不吃鱼》带来的小半。每次都这样，
1: 怎么每次都卡在这个地方？
0: 每次都要卡一下，
1: 怎么回事？太过分了，来。

0: 咚咚咚咚咚，怎么样？满意了吗？你们要是还不满意的话呢，我们也接受现场点歌。昨天你们不是说了吗？王姐现场唱的歌比她用手机的麦克风录出来的更好听一点，我们也满足你们这些小小的愿望。你看，
1: 他们说了，大胖每次给狐狸不吃鱼的时间都很长。来，接下来听剑为我们带来的嗨歌。哎，等一下啊，
0: 忙成他就跟着一起来的那个嗨歌吗？
1: 没错。哒哒哒，嗨起来，朋友们 ，everybody， 哎哎。

好啊，谢谢陈康大哥。刚才陈康大哥用自己，不能说你自己真实的感受，但你唱的真的好有情感，带着自己的感情在唱歌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唱出来的内容就是不一样，都把我的心唱痛了。我现在需要用小朋友的声音来净化一下我的心灵。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牵着我的心，那是我的脑袋，没有机会翻回去。

0: 小朋友开口就唱了一首赵雷的《我记得》，这让人怎么顶得住？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净化一下，净化一下，哇，这个心灵一下就被他的这首歌声给唱净化了。确实有朋友都在讲，小朋友唱的不错，这首歌很难唱的。对，刚才大胖叔叔也尝试了一下，这首歌真的很难唱。嗯，好，继续听歌啊，继续听歌。你们要是想要清唱的话呢，也没问题，就像刚才的那个小朋友一样，也是把这个自己清唱的语音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是简简单单带来的《听海》。

0: 接下来听 Lee 为我们带来 Bad Boy。
1: Bad Boy，
2: 你说的是我不想动，
1: 小朋友吗？
2: 对，我不想动。
1: 果然是小朋友啊。
2: 从来不放手，我不会。

0: 谢谢，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1: 谢谢你，谢谢你。
0: 来，接下来听
1: 孟回，陈默寡言的朋友带来的够了。

0: Let's go，
1: 干嘛？
0: 来，
1: 烫嘴啊！
0: 来，我们一起唱，来，梦回大堂为我们带来的爱很简单。
2: 忘了是怎么开始，我是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
1: 我的妈呀，这个是张学友在唱 R&B 吗？还是刘德华唱 R&B？
2: 一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
1: 张爱变得简单。

0: 谢你，
1: 谢谢，
0: 好棒啊！
1: 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朋友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为我们带来的 Love Boy 八十八
0: ，Love Boy 八十八，
1: 对，
2: 包的。

0: 唱到后面好像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了，
1: 本来就很难唱嘛 rap 嘛。你是钢琴上的36个黑键，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你是这样不放松的学生的
2: 老六的老唱片，
0: 谢谢你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易晨带来的懂你啊，也是老歌。

0: 嘟。大哥一开口，我就觉得我又回到了那一年我跟大哥一起在 KTV 里面把酒言欢的日子。
1: 好，来，接下来听时辰不然。
2: 美美桑内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谢谢可爱的小姐姐。
1: 哎呀，讲到妹妹上妹啊，突然想到了最近群里面好像进来了一位群友，她的名字叫妹妹上。

0: 哎，
1: 哦，这么可爱啊！好，
0: 在群里面可活跃了呢。
1: 是的，好，也要结束我们本周的快乐出发节目了。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没有节目，后天也没有，星期一早上8:30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签约转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预计今天晚间将产生拟中选结果。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

0: 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合肥专场。155期间，合肥市将坚持工业立市不动摇，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格局，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核聚变能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推动产业加速集聚，做大做强，力争到155末工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形成两个产值6000亿级、两个2000亿级、三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日本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31号上午7时30分，这一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到35人，其中包含尚在调查是否与灾害直接相关的死亡案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影书。

0: 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833.29点，上涨了28.60点，涨幅是0.75%。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3696.70点，上涨了411.90点，涨幅是3.10%。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3398.37点，上涨了153.75点，涨幅是4.72%。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时间来到了11:08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到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和大家一路同行，同时也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您记好，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公众微信账号持续敞开哈，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另外呢，出行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夏季行车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或者午后饭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特别容易犯困的哈，提醒大家小心谨慎驾驶，注意休息好，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交通出行方面您需要特别注意的，或者说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安全的隐患、交通违法的行为，给大家做相对应的提醒。半点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案例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这个龟速行驶。特别慢的一个通行的速度哈，其实对于整体的出行的安全也是有特别大的影响的，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那么昨天说了这个龟速行驶哈，超级慢的这种行驶的方式之后呢，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其实这个蛇形穿插也可以聊一聊，真的特别影响安全。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些资料哈，来学习了解一下高速公路上蛇形穿插的这种通行的方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通行的方式？什么样的通行是蛇形穿插呢？说到这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所谓的蛇形穿插，就是指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频繁的、随意的变更车道。那微信平台有朋友说，第一反应就是随意的变道吗？对，随意的变道，但是它是频繁的随意的变道，就像蛇一样左右的穿行于车流之间。那部分的驾驶人可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其实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多的案例分析当中，很多驾驶人的亲身的体会就是侥幸心理，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不会出现在我的身上哈，所以呢采取了一些这个危险的、有安全隐患的、违法的交通行为。有这个侥幸心理，有这个逞强心理，赶时间心理，或者说是路怒斗气的心理，为了追求一时的这种便捷或者超车的快感，在高速公路上就形成了蛇形穿插的这种不文明的、这个危险的交通行为。其实不仅扰乱了交通秩序，也是埋下了事故的这个隐患。那蛇形穿插刚才说到了频繁的、随意的变更车道，具体的表现，你比如说不打转向灯，突然变道。这个经常是让后方的车辆猝不及防哈，在高速上速度那么快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就是不留安全的距离，强行加塞，见缝插针，连续变更两条及以上的车道，跨车道的横穿，然后压实线变道，无视这个禁止标线，错过出口之后可能会出现急刹呀、强行变道啊，就临近的那个状态强行的变道，其实都是已经非常非常危险了，何况是确实有案例哈，错过了出口之后采取了急刹呀、强行变道啊，甚至是倒车的这种情形哈。那么还有一些车友可能是有这样的这种行为，就是从服务区驶出来之后直接跨越实线插入到快车道，哎呀，真的是让周边的车友们、周边的车辆着实捏了一把汗哈。老司机说了，这简直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在赌啊。确实是这样哈，因为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的一些行为，随意的频繁的变道、蛇形穿插，看似快人一步，看似你很灵活，你技术很好，实际上安全的隐患随时随地可能到来。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44条第二款，在道路同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机动车的一个正常的行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其实这中间涉及到好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违法的行为，你比如说违反禁令标志、标线指示的，比如说压实线变道，比如说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违法的行为。说到了它的这个蛇形穿插在日常的有车生活当中，在道路上存在的一些形式，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它存在的风险。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请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高速上车速比较快，频繁的变道或者是强行的加塞，就会迫使后方的车辆采取急刹避让的这种情况。那首先很多在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已经说了，非常容易引发追尾、这个碰擦、侧碰哈，或者是连环追尾的事故。因为车稍多一些的时候，那么后方有一辆车它没有办法及时的采取避让的一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导致更后方的车辆出现避让不及的情况，连环追尾的这样一个事故。那么还可能存在的就是失控的风险，频繁的打方向或者急刹就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尤其是重心比较高的这些车辆，非常的容易发生这种侧翻的情况。其实它的影响是一个连锁的，你比如说追尾啊、失控啊、侧碰啊等等，它是 整体的影响到了我们整个道路通行的一个顺畅性，影响到了我们道路通行的这种秩序，容易引发事故，引发这种拥堵的情况出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这个蛇形穿插哈，就是感觉是有故意之嫌，因为它是频繁的变道嘛。那么还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个变道不打灯的，也是每一次都让自己惊出一身的冷汗哈。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基本的规则，对不对？它一定是知道的，只不过没有在打灯的时候考虑到、想到这个情况，完全无视自己的安全，无视他人的安全。所以呢，提醒大家变道之前及时的打转向灯，你要向其他车辆来示意，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变道，对吧？你的这种行驶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你突然之间变过来，后方避让不及，那不就直接撞上了吗？这是驾驶人必须养成的一个良好的习惯，遵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只要车辆的行驶轨迹发生了变化，打转向灯示意，保证您自己的安全，保证他人的安全。当然这里还有一系列的你需要做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你是需要去观察的，在目前通行的这个状态之下，适不适合我做一些变道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哈？然后根据整体的这种通行的情况做了预判之后，该打灯的打灯，对不对？该提醒的提醒，该等的等。你打灯的过程当中你是要等，你也是要等的，你要给后方的车辆一点反应的时间的，对不对？你不可能灯一亮你车就直接过去了，那跟没打其实没有区别，因为它起不到一个提示的作用。清清爽爽行高速哈，安安全全我们开车出行，其实它的核心是你各行其道，你的速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你的行车是有序的，遵守各行其道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不随意的变道，不强行的加塞，更不要蛇形穿插哈，有序才是最快的这个速度，守规才是最近的最安全的路。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

0: 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第一时间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整体的通行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哈，您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但是呢，出行的时候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哈，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另外呢，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超员，尤其是面包车的超员问题哈。面包车因为空间相对比较大，也是成为超员违法的重灾区。其实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很多的这个驾驶人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侥幸的心理，有方便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总是有一些驾驶人为了方便一点超员超载，实际上都是拿大家的生命当赌注啊，不仅十分的危险，而且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规定，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那么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也是有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比如说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是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说严重超过规定的时速行驶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非常明确的规定。有些时候会有车友觉得，会有司机觉得，那不就多一个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多一个人的过程当中，它带来的危害你有没有了解过？你比如说超过了核定的人数，人车的总重量就会超过额定值，车辆设计本身的这个安全的范围，增加行车时候的危险，包括不稳定性、惯性增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也会相应的增加。超员的状态之下，车辆的轮胎非常容易因为负荷过重、变形过大引发爆胎，这个驶偏，制动失灵、转向失控，就这样的一些失控的情况。此外呢，超员的车辆一旦发生了爆胎、侧翻、自燃等意外或者交通事故，将会给成员的逃生啊、人员的抢救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困难。那么每到假期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还看到这样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超员的成员他在没有座位的地方去乘坐，然后呢，甚至是有在后备箱的，对不对？他没有任何的安全的防护的措施，更不要说安全带了哈。一旦发生紧急的情况，最先受到伤害，而且这个伤害它会比有座有安全带保护的乘客要严重的多。所以呢，其实每一条法律的规定哈，每一条安全的提醒，它背后都是有很多血和泪的教训，提醒广大的驾乘人员，一定不要为了一己私利，不要心存侥幸去做一些不该去做的事情，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安全是底线哈，无论路途有多远，有多近，所有的人员都要坚守这个安全的底线。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关注大家的日常生活，你生活当中各种需求哈，可以找到我们。接下来给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来了！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的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的这个样板哈，全房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房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呢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那您现在到店签约，全房的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的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的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所以呢，您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定这个名额，0551-6556-0303，6556-0303。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11点31分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颖枢纽所有的匝道都封闭了，那么预计要到8月20号结束。
2: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833.65点，上涨了28.96点，涨幅是0.76%。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705.42点，上涨了419.62点，涨幅是3.16%。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408.15点，上涨了163.53点，涨幅是5.0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

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

0: 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11:36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进入到维权进行时节目的下半段。那么公益普法的单元，我们依然是以案说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来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跟交通事故有关的一个案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基本案情。张某某和冯某同桌饮酒之后，他是将自己所有的这个机动车交给冯某驾驶。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冯某他有超速行驶的这个行为，和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就发生了碰撞，导致李某受伤。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那么张某某的机动车在其保险公司是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的时候是在保险期间之内的。

0: 完了以后这个超速，还有这个汽车逃逸，这样一系列的违法的行为，法院会怎么判，各项的责任该怎么来分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审理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冯某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李某受伤，应承担赔偿责任。张某某作为机动车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仍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40%的赔偿责任。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某保险公司就相关免责条款已尽提示说明义务，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李某，其中40%由张某某与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0: 实际上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他人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的这种情形，但是他仍然是将机动车交给这个人来驾驶，严重的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就像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当中，一起喝酒了，喝完酒让他开车，完了以后呢，还有超速的这种行为，发生了事故之后还弃车逃逸，一系列的交通违法的行为，严重的危害到了道路通行的这个安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主观上是具有放任风险发生的这种过错的，客观上呢，他也实际增加了事故发生的这种风险，所以呢，他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刚才这个案例的判决不仅有利于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救助，也有助于强化车辆所有人、车辆管理人的这个责任的意识，引导他注意驾驶人的情况，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构筑起道路交通安全的坚固的防线，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所以呢，之前其实大家也经常会讨论，就是车借与不借的问题。你看，你以为你只是把车借给他而已，所有的后续的事情都是谁在开车、谁在操作、谁在负责。但实际上，作为车辆的所有人，你应当要知道，开车的这个人他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么，一旦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你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关注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沟通交流。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在说今天特别特别的热哈，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是35到37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这个时候，而一旦发现汽车的发动机舱出现冒烟的情况，我们在紧急救助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
2: 消防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3: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2: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3: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

0: 域放为正常状态。
1: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的单元。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跟保险相关的案例。重疾险哈，本是大病面前的这个救命钱，但是呢，却有保险公司以诊疗的手段和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来拒赔。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起这个保险合同的纠纷案件。
6: 2021年9月，王女士购买了一份终身重疾险。合同约定，王女士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若初次确诊恶性肿瘤轻症，可以获得30%的保险金赔付，且豁免确诊后的剩余各期保险费。2024年4月，王女士前往医院检查，医院通过细胞病理学检查，确定她罹患甲状腺癌。之后，王女士做了消融手术治疗，并向某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不料某保险公司却表示，保险合同有明确约定，理赔的前提条件是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而王女士采用的是细胞病理学检查，由此拒绝理赔。王女士遂将某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审理过程中，王女士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其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肿瘤和血液病相关病种诊疗指南的通知中示明，由于细胞病理学检查方式在甲状腺癌诊断中具有明显优势，组织学穿刺，也就是组织病理学检查方式，一般不作为常规检查，在部分可疑少见类型的病例可作为补充应用。王女士认为，保险合同所适用的组织病理学检查方式已非确诊甲状腺癌的首选或必须手段。对于投保人来说，往往会选择专业医疗机构当前最为推荐的检查和治疗方式。现被告以此为由拒赔，系以格式条款限制排除原告方主要权利。某保险公司辩称，合同中对组织病理学检查作出明确界定和要求，原告主张所患疾病缺乏组织病理学诊断支撑，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确诊标准，因此原告主张的事由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王女士的病情已经医院检查确诊为甲状腺癌，并进行了相应的消融治疗，诊断结论符合保险合同有关该疾病的理赔条件，上述疾病在保险期间确诊且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对比被告抗辩的合同约定的检查方式，原告采取的方式技术更为先进，更符合现在的医学诊断标准，故被告仅以诊断方法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为由拒绝赔付，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最终，法院支持原告王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某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30,000元，继续承担保险责任，并豁免剩余各期保险费。该判决现已生效。
5: 好了，一起关于这个跟保险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保险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这个风险的分担和权益的保障，越来越规范的这个状态之下，大家的认知越来越高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更多的这种风险的分担和权益的保障哈。那么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保险公司是机械的适用相对滞后的这种技术标准，它不仅违背最大诚信原则哈，更可能使被保险人在疾病康复之后陷入到了经济的困难当中。所以呢，这个案例其实在审判了之后也是进一步明晰，一方面保险合同设定应当和科技发展同步 同频，尤其是一些医疗技术方面的疾病诊断的这种诊疗方式等等哈，它的目的是在于确定疾病的准确性，不能够将理赔的条件锁定在某一个具体的可能已经滞后的这个技术手段上面，而是应当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的这个标准，并且考虑到哈这个医疗技术整体的发展的趋势。当然另外一方面，保险理赔条款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这个理念，整个的在合同制定的过程当中啊，不能够机械性的去做一个执行者哈，而是应当定期的审视和评估合同的条款，做一些规范的变化，适合科学发展的医疗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哈，和它进行同步，而不是机械的去执行。也有朋友在说哈，不是将这个风险转嫁给投保人。

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留言说，高温天气无论行人、骑车人还是驾驶员啊，其实都比较的暴躁。作为一名30年驾龄的老司机，友情提醒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持距离，安全第一哈。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一直在提醒，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安全第一，安全是一个底线。同时他还说，如果遇见了事故，没有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之下，拍照明确责任，第一时间撤离现场，就是我们该报警报警，该取证取证。完了以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可以快处的就快处嘛，责任很明确的，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不是所有的事故你都必须在现场等着交警来进行处理哈。所以呢，提醒大家根据具体的

0: 情况做一些不同的这种应对和处理的方式，安全是第一位的。这个安全涉及到你的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的一个安全，涉及到比如说你的爱车车厢，夏季哈，它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你的车厢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收拾一下。车作为移动的第二个家哈，可能你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夏季如果会涉及到你把车放在户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一定要注意了，也是有很多的车里的东西会有安全的隐患的，需要你去关注的。好，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也结束我们本周的维权进行时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下周一上午的11点我们再会。
1: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乖乖弄地洞，这谁呀？这谁呀？弄一张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照片，然后还在上面乱涂乱画。Jack 打卡53天，小雨好。我天哪！你在我们就是楼上这样这样，你先交500块钱罚款来。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大批量网购玩具用于线下摆摊二次售卖，遇纠纷要退货，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合理吗？近日，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范某在直播平台购买一款飞行玩具，打算摆摊售卖，收货后认为货不对版，构成欺诈，要求退款，遭到拒绝后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主张3倍赔偿。关于这一案例，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6: 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就是俗称的假一赔三这个制度啊，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对于这一制度，我们关注的重点一般是两个，一是前提条件，也就是欺诈行为如何认定，这是消费者要求3倍赔偿的前提，二是这个3倍如何进行计算。这个啊，在法律条文中说得非常清楚了，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0: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而今天这个案例呢，为我们提供了第三个关注重点，消费行为问题。也就是啊，在被欺诈的前提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具体行为才可以向经营者要求3倍赔偿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在现如今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大背景之下，也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比如今天这个案例的主角某小区的居民范某，他在法院败诉的原因啊，并非因为他所主张的货不对版这个事实不存在，而是啊，法院从根本上否决了他的诉讼主体资格。法院认为啊，他的购买行为不属于消费行为，所以无权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主张权利。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行为是如何定义的呢？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段话的核心词是这样6个字，生活消费需要。范某购买飞行玩具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玩，而是为了到公园门口转售获利，这是一个标准的经营行为，本质上有别于消费者个人的消费行为，所以啊，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也就没有了主张3倍赔偿的基础。当然，不适用消法啊，并不意味着范某他的合法权利啊得不到保障。如果他能够证明对方违约的话，他完全可以援引民法典合同编中关于合同违约的规定来向卖方主张权利。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合同中另有约定啊，否则他要求3倍赔偿的请求啊，恐怕还是难以实现。因为啊，就像前面说到的，3倍赔偿这个规定啊，是只有咱们消费者才依法享有的一项特殊权益。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哎，那你说，就是昨天有小子提到，就借朋友钱，朋友不还，能不能也让3倍赔付啊？好像很难啊，1倍都挺难的，还3倍。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何许段大刘颖枢纽所有的匝道均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有不少的小子啊都来打卡了，有的还向我问好。我看了一下，说小雨中午好的这位朋友，你要挑战打卡100天是吧？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的开心副驾驶节目里面呢，也有开心果啊，就是挑战100天打卡。后来他成功了，算是勉强成功吧，因为到了90多天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开会没办法听节目，他就在会议室隔空打卡。我也算他过了，算他过了啊，这又不是烤鸡是不是？但是过了以后，就过了100天以后啊，人呢就好像完成了个任务，就懈怠了，就再也没有看他听过节目了。就
4: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今天星期五，不卷不添堵。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现在时间呢18点。哎呀，烦死了！这节目马上就对啊，今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嘛，马上就是到8月份了。8月份我还有大概2个礼拜吧，就还没有改口改过来呢。哎呀，也难啊，真的挺难的。就是我刚结婚那会儿啊。看到岳父岳母还在喊叔叔阿姨，结过婚了，就是那什么了，还喊叔叔阿姨，你知道，差点就离了，就。来，不开玩笑啊！中午请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打起精神来，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气温高涨，注意防暑降温啊！注意防暑降温。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是7月31号，今天是星期五嘛，对不对？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同时呢，今天星期五，说啥你做主。这半小时啊，大家随便说随便聊，你想聊啥就聊啥，想说啥就是说啥，好不好？有什么问题要问的，随便。畅所欲问，我必定答啊。那有的时候答不上来啊，是不是？比方说什么时候生三宝，我怎么知道？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他说消费者维权挺不容易的。我之前买了一部小米14手机，当时宣传特别牛，防水浸泡30分钟都没事，但真正一进水它就不保修了，说这个进水了不在保修范围内，所以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是不是？那。对啊，一般正常的手机谁会泡在水里30分钟啊？这宣传这个东西干什么呀？我都搞不懂啊！这是训练手机变水机吗？啊，这什么？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哥哥从北京那边然后回来到合肥工作，然后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吃饭，在大润发那边，繁华大道上有没有大润发？哎，不说啊，但是吃着吃着突然天降大雨，下雨下得特别大，所有的其他的食客都撤了，知道吧？只有我们一个手顶着那个棚子，因为雨太大了嘛，顶着棚子，另外一手呢拿着酒杯啊。好嗨啊，那天晚上我真的是终生难忘。然后回到家以后发现手机就不能用了。报应嘛，这谁让你那么嗨呢，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逍遥子，他说今天星期五，话题我做主，请问小雨今天跑步了吗？跑了多远？以后这种话题呢多问，我们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干这一件事。特别好啊，特别好。我今天跑步了，因为今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嘛，叫什么？叫做最后拉一下跑量。每个月我们都有一定的对自己的要求，比方说有的人跑200公里啊，像我还立志要破3。我觉得破3太难了，我还是破了相吧。真的，我就是所以要求自己每个月要达到300公里，前几个月因为都是30天嘛，没有完成嘛，所以三十一天，今天早上算是勉强完成。今天早上跑了一个小的阈值，什么叫阈值呢？就是连续的变速，因为我在包括大道高架下面，就是有稍微阴凉一点嘛。就遇到红灯就减速下来，然后来回在那跑等着，红灯一过绿灯，然后就加速，基本上都在4分20左右吧，有的稍微更快一点，反正就这样跑了7公里下来。哎呦我的天哪，那个累的呀，啊，真的喘的呀，因为现在真的气温很高，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我昨儿跑完了以后还喝了一支藿香呢。带劲啊，带劲。对啊，我刚才还看到有个朋友，我朋友在爬黄山的光明顶，我问他，哇哦，我说你那温度多少啊？他说你别说温度多少了，我告诉你吧，小雨，我们团队里已经有一个人冻感冒了，冻感冒了，你听到了吗？
1: super idol 的笑容。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这位朋友说，中环城大润发，哎，对，就是那儿。我的天哪，那天也是夏天的时候嘛，就是在广场上，对吧？啊，好多好多的商户，那个啤酒还是一扎一扎那种啊。然后兄弟姐妹们就在那里吃嘛，然后下大雨，所有人都撤了，只有我们那桌，我的那个雨就是那棚子顶不住了嘛。然后我们几个兄弟，然后就一手支，你见过那个托塔李天王吗？然后一个手撑着，一个手喝酒，哎呀开心。然后喝完了以后，我们还到旁边的老乡鸡，然后又点了一箱啤酒。哎，第一次在老乡鸡里喝，你知道吧？开心。回去以后发现手机泡水了，废的了。后来那天费德勒夺冠了，什么玩意儿？来吧，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今天是星期五，说啥你做主。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逍遥子，他说，小雨，下午你还给小果代班吗？为啥？我还要开会呢。不是啊，我明天早上是我哈，明天早上的。

0: 7点钟到11点钟，我们好好聊，我们聊4个小时。谁要不来呢？我跟你讲，因为你们所有的留言，它都是有存根的。我一打开就看到，哦，来，现在开始报道吧。明天早上7点到中午11点，4个小时，欢迎光临。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他说：“小雨，小雨，你大哥二哥肯定被大嫂二嫂揍了吧？好几天都没敢来了。那是吧？因为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最近都是大晴天，然后温度都挺高啊，好像到下个礼拜三还礼拜四以后，可能会有降雨，可能会有降雨啊。对啊，你。”毕竟打得鼻青脸肿的，给他们点修复的时间呗。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

0: 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1: 他多大年龄啊？
0: 他比我，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1: 太好玩了。
0: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2: 你就不可思议。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3: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算英雄。
1: 好嘞，12:21了。我们的肖子银子说，明天上班路上8点开始，但我还是准备7点起床就开始听，必须坚持。哎呀，你看啊，现在真的是这样。我从早上7点就开始上，90.8的节目，一直到11点，然后现在是12点，小果的节目我也上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目前为止啊。就让我最最郁闷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午11点到12点这个维权啊，我还没有涉猎。你知道，如果哎我强迫症，你知道吧？就是不把这个一个小时上来的话呢，就连不起来，连不起来的话，他就不是同花顺，你知道吧？这行吧，不管是不是顺子啊，这位小子说，今天星期五上班好辛苦，雨哥不怕苦。为了开路，对啊，前两天是世界老虎日嘛，嗷、哦、叫一个啊！来，各位，今天我们隆重返场，我来问一下大家啊，昨天买酒的朋友可以发阿拉伯数字9过来。昨天给大家推荐的古井四连罐，一箱6瓶500毫升四连罐啊。到手149元，有没有人买？买了的话可以发个阿拉伯数字9过来，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四连罐，我昨天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个酒我真的，你们随便到各个平台上去比价都没有问题，全网最低。全网最低，低到我觉得他把价标错了，真的就很多的平台它的价格大概是在300左右，我们一半不到，有没有搞错？真的真的真的，我记得这种事情呢，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在开心副驾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有搭档，我跟搭档两个一起，也是卖一款，哪个牌子的酒我就不说了啊。然后那个价格也非常低，后来以至于什么呢？就直接啊把那个店啊买倒闭了。就是当时的开心果直接买倒闭了。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就第二天这个店干不下去了，你知道吧？就这么夸张，我们的影响力，我的天哪！所以这个时候的羊毛不薅吗？不薅吗？所以，来来来，再说一次啊，大家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乐购908本来这个酒的价格就不高，199，比其他的平台也都要便宜。但是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到手价只有一

149，古井四连冠。为什么叫四连冠？大家首先知道啊，古井叫九中牡丹嘛，对不对？四连冠呢，它指的是古井贡酒在1963、1979、1984、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大会上荣获金奖，就跟我获得四次优秀员工一样，知道吧？意义非凡啊！来，冠军这么好的彩头，这么低的价格，呵呵呵，真的。我为什么今天又拿出来说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划算。另外来讲呢，我昨天替大家试了一下，我昨天晚上回去喝的啊，我真喝了。我当时喝下去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在哪里见过？就似曾相识的感觉，知道吧？在哪里见过？哦，就这个味道啊，我喝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它这款酒酿造工艺是固液法，就既保留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这味道我真的是喝过，但是你说你让我讲出来它叫什么香型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今天我知道了，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妖哥啊，你知道，名字你听过，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但你今天突然见到活人了，无敌怪，所以我可以给妖哥代班，我感到骄傲。

此时此刻我们的肖子纷纷发来了九阿拉伯数字啊，还有肖子说两箱四连冠，看小雨的面子 OK 的，不是看我的面子，我跟你讲，买到就是赚到。我唯一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大家买到了以后不要到外面去卖哦，因为太便宜了。

0: 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

0: 动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有人可能觉得我刚才说的有点太夸张了，因为就是我在开金副驾驶的时候啊，曾经卖的还不单单是酒销量，就是有一款牛肉酱，我跟我搭档在一起，推广这款牛肉酱，牛肉酱味道非常好，以至于就是每次在我们节目里面一推出，马上就空，就这样。后来呢，有的开心果是这样啊，他就一下子买好多。我后来问他干嘛，他说就买了以后啊，在单位里卖。而且他都不是成瓶卖，他是一勺一勺的卖。哎，就这么夸张，第一桶金就这么赚到的，知道吧？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小程序，你可以进去看一看啊，看一看，然后比一比价格。当然了，如果你说你就是不喝酒那就算了呗，对吧？不喝酒喝醋呗。今天啊，我们五爱喝醋的环节，一点钟之后说笑话啊，第四届冷笑话大赛了吧，差不多啊，老陈醋杯啊，那对，一点钟以后，然后不喝酒，不买了做菜呗，是不是有点奢侈了？这位小子说，小雨问你个问题啊，问，你是74年的吗？我谢谢你啊，我是47年的。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二十七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那你说到这里的话，那我们就此时此刻有没有小子在路上行驶啊？如果有人行驶的话啊，就拍一下，你的车上的温度计啊，天气预报说27度，我不太相信。这天气预报是在空调房里吧？天气预报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你的车上室外温度多少度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27度，汗还噗噗的往外淌。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

0: 是36度，这位是35度，这位直接写我车上的温度是38度。哎，你们是不是在就是可能相差个几秒钟吧？就是这1秒升1度嘛，就是啊。刚才那个热爱105度都不够啊，你这是啊？这太狠了，太狠了。昨天下午我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去天湖跑了一圈，那时候跑的时候大概有35度的样子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小子啊，炎炎夏日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有些话呢听着就行了，不用太当真啊。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4: 908908，现在黄山路与合作化路交口的红绿灯坏了。
0: 黄山路与合作化路交口的红绿灯坏了是吗？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可能是就是27度温度太低了，把它冻坏了吧。
5: 聊点带个劲的，电解释加满。
6: 对。
5: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7: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5: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

0: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38，我们来听一条语音啊，这位小子来请讲。
1: 你俩是一个该学，一个该练啊。
0: 我来报个光啊，报个光。那天我晚高峰下节目，我从安徽广播电视台出去准备回家，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走路蹒跚的一个大叔。大叔，我估计是到台里来做节目之类的哈。然后出门的时候，因为他没有门禁啊，他出不去啊，需要别人给他开门嘛。然后那个保安呢，就把就是车型的那个闸门给他打开了，知道吧？让他走过去。然后他走过去以后，另外一个保安就讲那个保安说："哎，你搞什么？啊，你给他开这个门干什么？啊，你让他走人行这个门不行吗？"他说他腿脚不方便，怕走那个门啊小啊，对他就是不利，知道吧？后来那个批评他的保安就讲说："哎，不，你搞笑呢？你开这个门，你知道吧？车走这个门，他万一要是出事，你要负责的。他要是摔倒在这个门，就是人行这个门，那他倒霉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我觉得。就是啊，人跟人，对呀，就他写多少度，我就报多少度，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这，对不对？好，不开玩笑，不开玩笑。今天是周末啊，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乖乖，我一讲让你们拍一个车上的温度，我报一个27度，大家都就，你干嘛呀？就是啊，让你们参与个互动啊，说两句话都不讲话，拍都比。谁温度更高是吧？来，我们这位宣城的小子啊，此时此刻他拍来的照片上显示，室外温度40度，室外温度40度啊。

0: We are the champion， 冠军冠军。无论多少度啊，就是进入到高温模式了，所以呢，都二伏了嘛，你开玩笑，所以呢，大家注意啊，注意防暑降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我有一个朋友去爬黄山，我问他那边多少度，他说，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团队里有一个人已经冻感冒了，冻感冒了，你知道吧？所以啊，我们国家真的是地大物博呀，幅员辽阔。这个人40度，他们那边冻感冒了，相当可以，相当可以。哦，38度、37.5度，我觉得37、8度差不多。因为我坐地铁，然后出来的时候，走一小段就感觉到就是体温嘛。包括早上我跑步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就是你往那一站，基本上就要淌汗，就那个概念啊。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那刚才报27度，那也不能怪，对吧？啊，好，就怪我这张嘴，啊，就怪我这张嘴，好吧？那我接下来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酒可买来，没有，我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各位，你有没有被 AI 误导过？哎，你怎么知道天气预报？不是现在 AI 搞的，你有没有被 AI 误导过的经历啊？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好不好？你有没有被 AI？ 现在大家生活当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运用到 AI 了吧，对不对？有什么不懂不会的都问他，是不是？我被 AI 误导，就在几天前，我问 AI， 真的，我还有图豆包吗？问他，我说。2026年的中秋节什么时候？他跟我讲是9月16号还是17号？真的，我有图啊！问 AI 2026年中秋节几号？他说9月16还是9月17？我书读的少，你。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正午乐逍遥，幽默娱乐筐，我们来看有哪些好玩事儿啊。刚才跟大家说了 AI 有没有误导过你，我们来看一看啊。有时候误导啊还算好的，没要你的命啊。武汉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家长呢自称有多年的采蘑经验了啊，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进行拍照，希望通过 AI 进行识别，最终 AI 告诉他这些蘑菇都没有毒，都没有毒。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心疼孩子的爸妈特意让女儿多吃一点。没想到五六个小时之后，全家陆续出现了，都进医院了。女儿就差点就是重症监护。女儿多吃一点嘛，对不对？所以 AI， 你多问他几次，我告诉大家，得出来答案都不一样。他敢说你敢信啊，你别说他说了，我说27度你们都不信啊。天津消防消息啊，天津呢有一个女子，我接下来讲这个事儿啊，我首先跟大家说啊，你们不要试啊，你们不要当真啊，这个跟那个度数差不多啊。天津一个女子不慎将脚卡在了方向盘里出不来了，脚卡在了方向盘里出不来了，他独自尝试自救2个小时，始终无法把脚抽出来，万般无奈之下选择拨打119。消防人员一边安抚着女子尴尬的情绪，一边利用专业工具小心地扩张方向盘的缝隙。经过一番处置，女子被卡着脚终于从方向盘的缝隙里取了出来。然后那个消防员现场还问她说，你为什么不涂一点那个润肤霜？女的说，我一管都涂完了。

最后我们来看陕西啊，陕西一事儿，陕西一个饭店的老板撞脸马斯克。7月26号，陕西铜川一个网友发视频，在饭店吃烤肉的时候，意外看到给他端烤肉上来的老板跟马斯克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然后这张脸获赞80万。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俩都姓马。哎，不是啊，那个马老板姓马，我知道，马斯克姓马吗？

0: 有在豆瓜骗过两次，我气死了都。饭店老板去买菜嘛，然后跟我们说庐江的那个菜场特别好，然后什么烟火气特别旺，水产也特别好，然后满怀期待的就去了，一到那地方傻眼了，你知道吗？就一个蔬菜超市，连菜市场都没有，你说是坑人吗？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搜了三个地方嘛，然后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他也说啊特别好，什么人烟火气比较旺，然后我们去就0033几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卖那种自家的菜，然后就没有了，就两三家这样。他关键他说的很好，你知道吧？说人气特别旺，太坑了。
1: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所以有句话叫做尽信书不如无书，知道吧？我觉得尽信 AI 也是一个道理，也是一个道理啊。而且 AI 和书不一样 ，AI 啊会讨好你，你发现了吗？他永远顺着你说话，让你觉得哎呦好爽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对的，不对的。你比方说，你换一个称呼去问他同样的问题，你得出答案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讲《正午乐逍遥》这个节目该怎么上？如果以我的口吻问豆包或者问其他的 AI 工具，你问他，他可能会跟你讲：“哦，你要学习妖哥。”哦，说到妖哥，我插一句啊，刚才有小子问妖哥是男是女？我在很多年前听妖哥做过一次节目，妖哥那时候还是晚上节目呢，他说我拍着胸脯跟你讲，算了，我的还是别拍了，你说他是男是女。刚才说到了啊，我要是以我的口吻去问 AI 肯定跟我说你按照妖哥的做法，你模仿他去做就行了。那我要是用邵总的口吻去问呢，问 AI 小雨怎么做这档就是正午乐逍遥节目，邵东肯定会说你别做了，做什么做啊，天气预报都报不好，你做什么呀？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小子刚才我说了，我朋友在爬黄山嘛，说已经有人冻感冒了嘛，他说估计你爬黄山的朋友在半山腰时的温度吧，没有没有，他应该是爬到了那个光明顶了，我看到了嘛，那上面有个气象站嘛，就是个球，好多的顶都是这样子的，那个泰山的顶上也是一个球，也是个球啊。这位小子说，小雨小雨，周五了周五了，我来领醋了。那要看你的本事咯，我们马上1点钟以后啊，就是大家说笑话的环节啊，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段子发送过来，然后呢我会应该是在13点一刻左右我来公布今天谁获奖，也就是说我读的最后一个笑话啊，就是那位获奖的朋友，就是13点一刻的时候啊，那个笑话就是获奖的朋友，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好吗？啊，今天高温啊，所以呢大家说的时候注意一点啊，注意安全，同时呢也要注意说的冷一点好吧，啊，越冷越好。
2: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它不想做鱼了，它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它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3: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炎炎夏日，你的降温凉气是什么呢？我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有个小子说已经干掉五瓶燕窝了。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啊，多喝点多喝点啊。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到下午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燕窝礼盒，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于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哦，一盒就五瓶鲜炖燕窝，你就是降温干了一盒是吧？可以可以，好胃口啊。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呢，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一份珍贵的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想要直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下单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7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青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那记者今天了解到呢，按照2026年质量监督有关工作的安排，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经全部实现督查进驻，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工作。好，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滁州专场。十五五期间，滁州市将重点打造一个重要支点加5个支城，也就是打造联动合肥市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智能制造集聚之城、改革开放先行之城、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宜居宜业乐享之城。最后呢，关注到的是一条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3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10名国际登山者当天在巴北部遭遇雪崩后失踪。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互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首先这位小子说，

0: 小雨啊，下节目来一下总监办公室啊。
1: 不是少总，我你就让我把最后半个月班带完呗，是杀是剐你。
0: 这位小子说，小雨小雨我来啦，为了小果。我知道，因为我也上过小果的节目一部分，然后大家的互动积极到令我发指，你知道吧？就是后来我想，这样的节目需要稿子吗？不需要啊，这互动就已经念不完了呀。我才明白，哦，你们在我上的《正午乐逍遥》里面潜伏，养精蓄锐，蓄势待发，厚积薄发，是吧？这位小子说什么意思啊？正午乐逍遥还发笑话？有阵子没听了吧，兄弟？正午乐逍遥，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的，是每次就到13点以后，这半小时就是今天你来说笑话，就今天你来说笑话啊，所以呢是一个笑话专场。但是周五呢，我们因为有五爱喝醋的环节嘛，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有奖。啊，有奖，看看谁的运气好，不是说谁的笑话最搞笑，而是看谁的运气好。正好到，比方说，13点15分啊，16分的样子，哎，被我念到的那位朋友，你就有机会拿到今天的正宗山西老陈醋了啊！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把你的段子发送过来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呢，语音文字都可以，你自己说也行，好吗？自己说的获奖概率可能，这位小子说，啊，那正午乐逍遥就不会发笑话，那就是发高温补贴可以吗？
2: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来吧，各位孝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孝子都发了什么样的段子啊？我首先跟大家讲啊，大家不要对笑话评判太高啊，不就说了吗？因为现在的高温嘛，高温天嘛，所以呢，给大家降降温嘛，是不是？越冷越好。有人去打车，刚上车，司机就问他：“哎，你想听什么音乐？”那个人说：“嗯，都可以啊，都可以啊。”结果那个司机就开始自顾自地唱了起来，一边唱还一边问：“哎，你们的掌声在哪里？”然后他按了两下喇叭，他又问：“哎，你们的双手在哪里？”然后他开启了雨刮器。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在游乐园玩了一天，我发现人类的游乐形式只有三种：一，原地打转；二，大起大落；三，原地打转并大起大落。哎，真的是，哎，这个总结挺好，哎，原地打转大起大落，原地打转大起大落。哦，你们都敢玩那些东西吗？哦，这个东西真的是遗传，反正我恐高，我就是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我都不敢往下看，就那么恐高啊。嗯，再来看看这位逍遥子，老师说：“吴军，与朱元思书。”这我要说一下啊，这是一个书名号。

与朱元私书，书名号完。老师，预备开始。然后吴军和同学朱元就把语文书给撕了。哦，这么一个与朱元私书，所以这个东西啊，说起来其实挺难的。因为你必须要看到上面的字，你看，哦，原来他误会了，与朱元私书，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不知道哎。哎呀，真是，来来来来来，这位小子啊，爸爸处理文件需要盖印章，找不到印泥了，问闺女儿，女儿啊，你知道印泥在哪儿吗？女儿说：“啊，我当然知道了，在东南亚。”

0: 好嘞，各位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继续冷笑话。有一天，土豆走在路上，摔了一跤，爬起来之后说：“哎呀呀，我变成薯片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啊，跟我妈说想养只金毛，我妈当场否决，家里只能留一个掉毛的，有我就不能有狗。我琢磨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追问半天他才慢悠悠地补了一句：“你掉头发比狗厉害多了。”哎，沙发床上到处都是你的头发，再来只狗，我打扫得过来吗？我不服气地掰扯道：“掉头发是新陈代谢。”我妈瞥了我一眼：“那狗掉毛也是，我平常要承受两份代谢残骸呀。”同学问：“你的腹肌是怎么练出来的？”
1: 我从小便秘。
0: 啥玩意儿都是啊！这。哎，讲真的哈，我那天在我们家旁边啊，就是跑圈，因为见天气气温太高了嘛，就在2公里一圈2公里一圈这样跑，然后跑到最后几圈的时候呢，我就把背心脱了，那也没什么人了，知道吧？就是除了几个跑者，有一个人就问我说：“帅哥，你的腹肌是跑出来的吗？”我从小什么玩意儿啊，都是。哎呀，真是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小时候以为长大后可以随心所欲，长大才发现随心所欲只存在于熬夜、吃零食、长胖这三件事。
2: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3: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当场就晕过去了，原来是一顶鸭舌帽。哎呀，这个简直了，哎呀，抓狂啊，就是啊。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今天获奖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写的段子是：小雨，咱俩熟吗？啊，不熟你就这样讲啊？啊，不熟不熟不熟，咱俩现在出去逛逛，逛一圈就熟了。哎，这位小子，如果你喜欢吃醋的话，可以把你的联系地址、收货地址啊，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发段子啊，因为后面我们还会继续来读。我们每周一到周五都有这么一个环节啊，起码这个环节还可以坚持半个月吧。

0: 李狗蛋儿被狗咬了，张大炮带着三个好朋友过去看李狗蛋儿。到了医院之后，张大炮他们问李狗蛋儿：“你是怎么被狗咬的呀？”李狗蛋儿说：“那一天我不是喊救吗？喊救我一个人喊没意思啊，然后我就给我们家狗也倒了一点，狗也喊救啊，它酒品不好，它发酒疯啊，然后就把我咬成这样了。”
1: 说的太好了，我的天哪，这位是小小子吗？哦，这小孩才可以啊，这哪儿方言啊？哈啾吗？哈啾不开车啊，下顿继续喝啊。哎呀呀呀呀，来来来来来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段子啊。我的天哪，这种盛况啊，我只在小果的节目里面看到过。路上有一个卖龟苓膏的人，他也不吆喝，我正觉得奇怪呢，只见他拿出一个计算器，使劲的在那里摁，龟苓龟苓龟苓龟苓龟苓龟苓龟苓龟苓龟苓龟苓龟苓龟苓龟苓龟苓。可以啊，归零啊，这可以，这可以。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逍遥子，他说，小雨，小雨，不要走，你和妖哥一起主持正午乐逍遥。不是，那个啥，可以去听开心副驾驶啊。今天没有拿到奖品的各位逍遥子们，晚上可以转战开心副驾驶 FM97.1 啊。啊，我马上半个月后就拜拜了，但是可以开心副驾驶见呢。17:30到18:30广告做完。当然了，我这个广告可做可不做，但是接下来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智华市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好嘞，我们继续啊，这笑话太多啊，笑话太多了。我们再来，这位。小白加小白等于几？小白加小白，答：小白兔。啊，我觉得此时此刻就是正午乐逍遥的温度啊，跟黄山顶上光明顶差不多。反正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我快感冒了。来听点语音，这位逍遥子，请讲。
2: 小雨，小雨，我不服，我是看的 GPS 的，是13:15:00我摁的发送发出去的，你不让我吃醋，我三档节目白听了，你要不把醋给我，我让你知道这么

0: 要吃醋。
1: 哎，你们真的都那么爱吃醋吗？我早晨啊，就我女儿剩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叫乱七八糟？我就把它烩在一起，然后倒上老陈醋拌拌就吃了。哎，就这么狠，就这么狠，山西人都是这么豪横。话说山西人也快到了午觉时间了吧？哎呀，好好好啊！这位肖子已经把地址发送过来了，其他的肖子没关系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听节目，听正午聊天儿，听开心副驾驶，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啊。来吧，看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啊，有很多很多的段子啊，包括语音都没有来得及播啊。这种盛况只有在没有短视频的时代才见到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我是感谢诸位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它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35.82点，上涨了31.20点；深圳成指13715.82点，上涨了431.41点；创业板指数3404.57点，上涨了158.9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8: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7: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8: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7: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8: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7: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3: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好开心哦，今天是周五，我们如约而至的来到了周末。北京时间的是3:33呢，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陪着你们的小果小花朵。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打卡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来啊，这个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7月31号，明天呢就要8月份了啊。好多人都说哇，过得这么快，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们讲，下礼拜就要立秋了。 是不是还没有感受到夏天？感觉怎么还在刚开始？怎么刚刚开机就要大结局啊？当很多人还沉浸在夏天这个合肥三伏天的这种高温桑拿里，每天喊着啊我热死了，我热到融化，盼着降温，结果一查日历，我告诉你们啊，8月7号晚上的19:42正是立秋，也就是下个礼拜啊。但是呢，今年要给大家说一下，今年呢是晚立秋，这个老话说啊，就是立秋晚热死牛，也意思就是说，它虽然立了。

0: 对，我还没有来得及出去旅游，就是在孩子暑假的这个时间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夏天本来打算做，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甚至呢，你也可以说，哇，我还没有吃够小龙虾。你知道吗？今天有朋友跟我约虾，我说虾不行了，我说虾现在其实都有点壳硬了，不像就是之前啊，就是壳子很软，肉很饱满。或者说，有人说夏天我要励志减肥啊。等等，夏天你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来互动咯，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说听到小果的声音凉快多了，这个打卡含冰量如可，很厉害。你听到我的声音凉快了？我并不凉快啊，今天是真的热呢，是真的热。来啊，转瞬即逝的夏天，你还有哪些想做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啊？我们大家来聊一聊，看看啊，或者说呢，你还没有完成的什么心愿？因为我们习惯于在一个季节啊，或者暑期开始前立一个 flag。好了，我看到大家的留言了。来啊，小婉说真的要崩溃了，我感觉刚刚换上短袖就要穿长袖了。合肥的夏天永远都是仓促收尾，我跟你说不不不啊，短袖你能还穿俩月但是特别热的时间可能集中还有一阵，但是你要说短袖一般情况下合肥过了十一小长假之后啊还能穿。比如说我这泳池也没去，夜市也没逛，露营也没安排，整个夏天都在上班，我真可怜。你不可怜哪个不在上班啊？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待会儿四点钟还得回来，我今天要给娟姐代班啊。露营我去了一次，很快这个天，我跟你说夏天不太适合露营，我不建议你们夏天去露营啊。就是我录了一次，就是也是就我觉得出片可以就别录了。他说果姐西瓜爽还没有吃够啊，西瓜爽是什么？是不是西瓜还没有吃爽？打字儿打的全靠猜。冰粉没吃够，夏天就没了，每个夏天都在遗憾。我跟你们说，我也觉得夏天过得超快。就是比方说刚到五月份的时候我就很快乐，我觉得我天哪，我说夏天要来了，夏天能穿很多漂亮的衣服，对吧，还有裙子什么这那的。但其实合肥就真正开始热，尤其是今年，我觉得就前段时间开始。所以啊，就是五月六月七月 你的夏天已经过去三个月了，宝贝儿。
2: 我还没有来得及玩。
0: 我也没有来得及玩。有人说夏天过半，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参与快乐向前冲，快乐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快乐冲关啊！今年叫未来环游记，说还没有做客幸福生活家，你秋天来，问题不大。
2: 还没有来及玩就要放学了。
0: 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玩，孩子。如果你是暑假的话，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玩啊，暑假还行。来啊，阿凯说本来计划夏天早睡早起运动减脂，结果全程熬夜加躺平，计划全盘泡汤。那我得还是得说说你啊，你不能全熬夜躺平啊，你该干的事儿该工作你得工作啊。陈南花开说总觉得夏天很长，总说下次再玩，结果直接要等到秋天了，现在离秋天8月7号还有8天。8天，你看你能可能疯狂一把啊，能不能疯狂一下？小草莓说合肥的夏天太热了，全程都躲在空调房里，我都没有好好出门感受夏天。你来，你到亚洲一号赛道去感受啊，绝对让你感受到夏天啊。但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夏天，但是我不爱在夏天去避暑的地方的人。每就是身边每年都有朋友，比方说他们会去贵州啊，贵州有个地方叫六盘水，你们知道吗？非常凉快。就家里人之前啊，每年都会在这个，比方说在暑假的时候，或者说带孩子去待个一段时间啊。我每年我都不愿意去，我夏天就要在热的地方

趴着。你哪怕给我暴热的天我吹空调我都愿意，我不愿意去凉快的地方，我觉得浪费了我的夏天。我不去避暑啊，我就要热。来，小日常他说想和朋友夜游巢湖，逛冰湖的晚风，还没有约上，夏天就结束了。今天周五，你约今天晚上啊？你约今天晚上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今天周五啊，好，我想想啊，也算是夏天的倒数第几个周五了吧。好多人好多遗憾呢，我说真的，我不给你们讲这个话题，你们还没有那么多遗憾呢，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突然觉得，我的天，七月份居然要过完了，我们的夏天好像才刚开始哎。来说来不及玩就要上学了，是刚才那位朋友吗？就我们好像在夏天。总有一个错觉，夏天很长，来日方长啊。其实啊，它确实长。我都说它从五一到十一，等于五个月的夏天啊。我们抛开立，你看五月初立的夏，立夏过后，那五月、六月、七月三个月就结束了，对吧？我们总是在慢慢悠悠的想着，等有空再去吃烧烤撸串啊，等不忙的时候再去看一次晚霞，等周末再去短途旅行，等闲暇的时候再好好的享受晚风。可是现实就是夏天真的猝不及防。你知道我一直想约一个，就是或者说是周末的那种短途的游啊，或者哪怕回淮北都没空。总说啊，不行，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有事情，或者是孩子的事情，或者各种事情，就是没有完整的时间啊。我可想出去了，我好久没休假了，朋友，我怎么不能去个海岛转一转，是不是啊？啊，我要休年休，嗯、啊。来，有人说咱们合肥今年夏天啊，主打一个快节奏暴击。前阵子还是阴晴不定啊，暴雨连连，紧接着就是持续的高温桑拿啊，一转眼直接迎来立秋的倒计时。但是秋老虎，今年其实，说实话，秋天立秋过后应该还要热一阵子啊。我也给大家说好，你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展示的夏装，你抓紧时间。我夏天穿衣服就完，其实我有的时候一个夏天衣服真的穿不完。为什么呢？因为边有的时候就是你开车出来也是空调嘛，你到单位也是空调，你穿一件衣服可能一天真的没出汗啊，然后回去以后呢又不想每天洗，导致我呢又不喜欢在没洗衣服的时候再捞新衣服穿，一个夏天可能衣服真穿不完。好，我们再来大家说一说哈，你有没有一些美食方面的遗憾？比方说刚刚有朋友说夏天的小吃还没有吃够，像小龙虾、冰西瓜、烤串、冰奶茶啊，这个其实西瓜慢慢的也已经有一些品种下市了，它那个像我们比较喜欢吃的美都，还有一些比较脆的瓜，其实现在往往已经到尾声了啊。然后小龙虾我刚刚也说了，其实最好就是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那个虾的阶段其实已经过了。还有一些朋友有计划上的遗憾，比方说减肥、存钱、旅行、早睡啊。你哪个计划翻车？你打出来。爱吃西瓜的鱼他说，完了，今年的小龙虾自由没有实现，每次想吃都嫌热，现在快下市了，后悔了。这也不能怪我，跟你说不能怪，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今年的世界杯的时间它不是你能够吃虾的时间。你说除了个别个，我记得有12点那场我觉得还行啊，但是12点那场也算宵夜，你说夜里3点早晨5点你怎么吃虾？一般不像之前啊，之前就是说或者说一些比较深夜啊，或者靠近12点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夏天啊，第二天如果不上班，你弄个2份龙虾。我们之前这个乐购908不是也卖过龙虾吗？啊，卖的还挺好的，大家都买了呗，对吧？你再2瓶啤酒或者喝点饮料，吃半个西瓜，都是夏天专属的浪漫。但是今年因为。啊，我就觉得今年夏天就是很快啊，无比的快。上班族小李他说，夏天我发誓，我到这儿我就不看了，你别发誓，不能随便发誓，因为做不到。
夏天发誓每天运动，结果每天瘫沙发，体重一斤没掉，我白忙活我到现在了。有人说小狗还给我发表情啊，你可以打打语音啊，打打语音，你们都在打字儿，怎么夏天热到话都不想说了吗？有人说我想夜爬大蜀山看日出，结果拖到现在，夏天都快结束了也没去成。大蜀山我跟你说，夜爬有朋友约我，拖到现在我都没去。首先我得先开车到大蜀山。我想到我还要出门开车到大蜀山，这个事儿就结束了。早上是更不可能啊，早上是更不可能。所以大蜀山我没有，我在合肥这么多年没有去爬过大蜀山啊，没有 never 零。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约一下，在今年把这个我的这个打卡给打了，毕竟连个大蜀山爬山的照片都没有。王先生他说，完了，夏天刚开始我列了一堆清单，结果现在一看完成率0%。如果说啊，像我就是，其实我是计划在8月份，就8月中下旬的时候呢，能够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因为确实他一个暑假也没出门，一个呢是确实都比较忙，然后也给他布置了非常认真的学习计划。别管他完成的怎么样，但是他有计划，他每天都得学习。所以我一直在想着说，八月中下吧，或者到八月快开学那前一个星期，看能不能请个年休啊，或者说就是带孩子出去转一转啊，不然他这暑假也挺遗憾的。我觉得看孩子也心疼，咱都是没暑假的人了，你还要霸占别人的暑假。所以这就是普通人非常真实的夏天啊，也很多人他并没有轰轰烈烈的旅行，没有浪漫的所谓的夏日奇遇，有没有这个夏天成功脱单的、只有啥呢，上班下班吹空调盼降温，其实这才是非常真实的生活。因为夏天有很多美好，所以让我们格外喜欢这样的节日，它方就是不是这季节啊，因为它很方便。但是我跟你们讲，不是说所有的夏天都要就是美满的啊，它的意义不是说要去必须做完没有做完的事，而是吃过冰镇西瓜，吹过夏季的晚风，熬过滚烫的盛夏，也就是圆满。

好，我来梳理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还有很多朋友满满的遗憾在这里。有人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说走就走，说干就干，那走啊。还有人说夏天都快结束了，我的午饭都还没有吃。

有人说别问为啥，问就是开车路上听908。咋了？这是什么？是因为你是这是我看看啊，等一下我看看你他前面说的啥。他说是夏天快结束，我的午饭，我今天的午饭还没吃。我跟你说，我今天的午饭在上直播前十，我就七分钟才吃了。比如说国姐啊，我夏天制定了一整套的养生计划，结果现在到啥还都没有实施，天天冰西瓜、冰饮料、冰奶茶的喝。我给你们大家说哈，真的是。因为入伏一年当中非常就是闷热难熬的日子就在这儿，但是啊，这个季节非常容易体内有湿气，知道吗？就夏天，因为我们长期会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嘛，像我也是啊，没空调真的活不下去。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又平时喜欢吃一些重油重糖的外卖啊，这种情况下，你再加上久坐少运动，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很多人脸就是比较浮肿啊，或者说是浑身非常懒。你不是不运动，你是身体真的沉，知道吧？真的很沉。这些呢其实都是体内湿气比较重的表现。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很多人呢就会自己去煮赤小豆的薏米水，但是我给大家讲啊，我之前就给说过，我家里有中医，不好意思，这个薏米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泡的，它是需要提前去炒的，并且炒制到一定的火候它才有用，不然去不了湿。而且赤小豆呀要长时间的去熬煮啊，就步骤非常的麻烦，你像我们一个两个都忙成这样了啊，根本就时间和条件都不允许啊。所以今天呢咱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非常非常值得你去一定要买的啊，为大家的健康就是做各种的安排。908商城啊，乐哥908商城推荐的这款，听好啊，就是三伏天喝的养生茶，叫雷允上的赤小豆薏米的茯苓茶。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这个人品牌。

中华的一个老字号啊，它与同仁堂齐名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觉得同仁堂一说就知道，但其实呢是北有同仁堂，南有雷允上，它是中国四大药堂之一。我们为大家选的，你放心啊，它的非遗炮制工艺呢是传承300年。有人说为什么这个牌子？因为你看南有雷允上，因为相对来说南方的天气啊，它的湿气会大一点。广东啊，包括像其实咱们合肥啊，就也算中部地区嘛，特别靠北的那边呢，相对来说从气候上来讲，它占一定的优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哈，这个雷允上它是由非遗的炮制工艺已经传承300多年了啊，老药汤的古法配方，听好，是7到10名的老中医联合审方，所以啊，所有的用料和配比都是经过严谨的把控，品质比你那很多那些所谓的杂牌要好很多很多。首先我给大家说，这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赤小豆啊、薏仁米、茯苓和白扁豆等等，它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另外呢，还为大家搭配了橘皮、山药、大枣，去温和调理，不伤身。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把它当成水喝，因为口感还蛮好的。我之前有在像一些比较大的超市里买过那种罐装的，就是红小豆的薏米。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夏天喝非常的舒服，因为我这个天上午一晒晒一上午啊，男生女生向前冲啊！真的，我是之前会用大杯的自己去带的，但是不方便啊，因为你要喝到它的功效，你自己没有那个在家炒作的，就是炒制的这个能力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先说一下啊，这个咱们乐购908夏日特惠的价格，推荐大家3盒到手，只要79.9块。我们听好啊，是1盒有20包。然后呢，就是说每包是10克，其实合下来一天就1块多钱。我跟你讲啊，现在这么多好看的杯子，或者你就听我的，就直接就是那种500毫升的纯净水，你喝一口把它扔进去。当然，我如果你讲究点的，你就用杯子都可以啊。我建议大家用热水吧，因为热水冷水其实都行，但是用热水的话呢，更好能够激发它红豆和薏米的那个味道啊，并且和功效。一包能冲几次？冲泡个5、6遍都没有问题。喝一包拆一包，这就是为什么啊？我觉得茶包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种，就是说，都市人你放在办公室也好，放在车里也好，就随身携带，就是因为它茶叶你需要密封去储存。有人说这个网上卖的很多啊，在某音的直播间都会有这种红豆薏米茶，为什么？因为季节到了呀，朋友们，季节到了啊，这个季节就是喝薏米茶红豆祛湿的时候啊。还有一些朋友说皮肤油长一些痤疮啊，长一些痘痘，它其实都和你湿气大有关系，包括有一些脾胃比较偏弱的啊，这些朋友啊，他长期如果说你去饮用一些凉的东西，它不仅会对你的肠胃有伤害啊，它还会对你体内的这种，就是女孩子寒气湿气淤积在体内的话特别不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先去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去看一看啊，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3伏天的，我们为大家首推的是这一款啊，红豆薏米还有茯苓的茶。当然，我们其实商城里还有很多款茶，像这个，我今天看到像桑果，这个桑葚五黑的，还有像红这个苹果山楂的，就是比较帮助消化的都有。但是3伏天，其实你相信我，你身上都有湿气，你去老中医那挂个号，你去挂个号啊，你就知道了。好不好？我们这个茶汤它泡出来呢是这种色泽是金黄亮亮的啊，入口会有淡淡的谷物的清香啊，非常好喝，没有任何中药的怪味道。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没有任何，虽然它用的都是好的上乘的药材啊，零糖零卡啊，零添加，可以日常去代替你的白开水，奶茶别喝了啊。你想漂亮你就少喝点啊，长期坚持饮用呢，可以帮助你去调理湿气，也改善我们早上起来面部浮肿。你看我早上起来化妆，就是我录节目化妆的话，我有时候昨天晚上连水都不敢喝太多。但是你要想排体内的湿气啊，其实真的需要在这种季节里去好好的调理一下。好的，那么我们为这款老字号啊，这个线下药店是有的，
如果说你有去过苏州，是可以看到苏州。

0: 非常非常多的线下门店。那么雷允上这款赤小豆的薏米茯苓茶单价它是不低的，我们为大家组啊，其实有三种选择，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去三盒三盒的囤。有人说对的，之前去看过中医哈，在家喝了很长时间的红豆薏米，薏米要炒对吧，薏米是一定要炒过以后它才能够起到排湿的作用，红豆要煮，你想你哪一项你行好不好，包括橘皮山药，这些都是为大家老中医配好的这种配方，包括量啊，纯天然的成分。有人说孕妈妈可以喝吗？孕妈妈其实也是需要去湿气的，但是呢我觉得你家里可以备一些，因为一个人怀孕你知道吧，全家都考虑她情绪，就你除了孕妈妈， 你想你准的宝爸，家里的未来的这个外婆婆婆等等奶奶，全家其实都是需要去喝的，好不好？可以去囤啊，价钱非常的划算。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三盒到手只要79.9元，只要79.9元。去线下门店就知道是非常贵的啊，因为我们都是上乘的药材，老字号。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人说我知道这个牌子，我爸出差带回来过，是不是？和同仁堂南北齐名，而且你要相信我，在厨师这一块南方一定会做得更好。夏天还有什么遗憾没有完成呢？夏天就是可能你的健身养生计划还没有继续，你八月份想带孩子出去玩，尤其是去那些海岛度假的，你先把你的湿气排一排吧啊。好的，各位啊，乐购908哈，给大家带来今天这款主品呢，非常值得大家去入，全所有人啊，三盒三盒起囤，79.9元很划算，也可以逛一逛我们其他的产品。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比如说，我就爱喝那个浅浅的谷味儿，那你就很适合这款茶。好，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去下单吧。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大批量网购玩具用于线下摆摊二次售卖，遇纠纷要退货，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合理吗？近日，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范某在直播平台购买一款飞行玩具，打算摆摊售卖，收货后认为货不对版，构成欺诈，要求退款，遭到拒绝后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主张三倍赔偿。关于这一案例，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5: 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就是俗称的假一赔三这个制度啊，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对于这一制度，我们关注的重点一般是两个，一是前提条件，也就是欺诈行为如何认定，这是消费者要求三倍赔偿的前提；二是这个三倍如何进行计算。这个啊，在法律条文中说得非常清楚了，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而今天这个案例呢，为我们提供了第三个关注重点，消费行为问题。也就是啊，在被欺诈的前提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具体行为才可以向经营者要求三倍赔偿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在现如今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大背景之下，也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比如今天这个案例的主角某小区的居民范某，他在法院败诉的原因啊，并非因为他所主张的货不对版这个事实不存在，而是啊，法院从根本上否决了他的诉讼主体资格。 法院认为啊，他的购买行为不属于消费行为，所以无权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主张权利。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行为是如何定义的呢？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段话的核心词是这样六个字：生活消费需要。范某购买飞行玩具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玩，而是为了到公园门口转售获利，这是一个标准的经营行为，本质上有别于消费者个人的消费行为，所以啊，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也就没有了主张三倍赔偿的基础。当然，不适用消法啊，并不意味着范某他的合法权利啊得不到保障。如果他能够证明对方违约的话，他完全可以援引民法典合同编中关于合同违约的规定来向卖方主张权利。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合同中另有约定啊，否则他要求三倍赔偿的请求啊，恐怕还是难以实现。因为啊，就像前面说到的，三倍赔偿这个规定啊，是只有咱们消费者才依法享有的一项特殊权益。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您，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37.58点，上涨了32.72点；深证成指13688.90点，上涨了403.14点；创业板指数3389.47点，上涨了144.8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有人说请个年假出去玩，小果找小雨大锅代班。那你也怪疼小雨的啊。小雨就是这个从中午上到3点，然后再继续回去开心副驾驶啊。这人家怎么不辛苦呢？好的，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果啊，幸福生活家依旧陪伴着你们。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马上就要立秋咯，下周就要立秋咯。那么今年呢是晚立秋，所以秋老虎也会比较凶，但是夏天是真的就要结束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虽然说下周立秋，但是呢有人说了高温闷热天还会有，所以夏天有些事情还要继续做。但说是这样说，立秋感觉就不一样了呀，对吧？那立秋呢，对吧？所以大家就要抓紧时间啊，这个趁着这个三伏天去好好的养养生啊。有些朋友贴三伏贴，我们之前值班会给大家说过，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三伏贴，但是大部分的人体内都有湿气。那么我们今天乐购908为大家推的这一款啊，雷允上的这个红豆赤小豆的薏米茯苓茶，大家真的可以去带，其实79.9三盒，我天，你知道我们天天买咖啡多少钱？哪天咖啡不买100多块钱？一包1块多，你能喝好久啊！谢谢年年说剩下几天喽，必须要安排一顿烧烤配冰饮，不负盛夏。我不相信你这个夏天没有烧烤和冰饮，我不信，你肯定还想吃。你说国际想去哪玩？我有几个地方都还行，但是就是我真的没有时间，说实话，我没有时间去请那种比较完整的假。你们也知道，我现在一个人上节目。好，最后呢，大家也可以说说夏天的目标哈，不求大，只求完成。比方说，咱们这个夏天最后一周啊，你去吃一顿久违的美食，吹一次晚风。那个巢湖想骑行的朋友，啊，你白天喝点茶除除湿，晚上去骑行啊。要不然，其实在室外的空气也是会对体内湿气造成一定影响啊。最后一周放下焦虑，享受夏天，但是热呢还会热很久啊。有人说诗和远方我都要，那你赶紧抓紧先去啊。哎，盛夏落幕喽，秋意将至，所以夏天有夏天的热辣滚烫，秋天有秋天的温柔和安稳。我们不要去为了，像我其实会焦虑，我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夏天要结束了。不结束啊，迎接立秋吧，还剩一周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啊，把很多夏天该打卡的去打卡。请年假的去请年假，该出去玩的就抓紧时间出去玩啊！
8: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来幸福长知识了哈，来看一看这个今天啊。大家在长知识这一块把握的怎么样？有人说每天很喜欢这个环节啊，来第一道题啊，很好玩，生活常识题。刚刚煮熟的鸡蛋放进冷水里，蛋壳呢会更容易剥开，这个都是生活常识，都知道吧？那么请问它利用的原理是什么？你们都知道我的茶叶蛋很有名。用猴魁呀、铁观音啊等等煮茶叶蛋啊。那么刚刚煮熟的鸡蛋放进冷水里，蛋壳呢会更容易剥开，请问它利用的是什么原理？ A 热胀冷缩， B 水有润滑的作用啊。 A 热胀冷缩， B 水有润滑的作用， C 蛋壳遇水会变软， D 鸡蛋吸水膨胀。热胀冷缩， B 水有润滑作用， C 蛋壳遇水变软， D 鸡蛋吸水膨胀。

0: 要睡觉。
1: 六张脸说选 A。 100%对。
2: 选 A 选 A， 我感觉是选 A， 我奶也说选 A。
3: 你奶也说选 A， 那就听奶奶的。我就相信一句话，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多，饭多。这句话一定是有古人，有古人的智慧的。

0: 好，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答案啊。有人说蛋壳遇水就变软，有人说选 C， 我来看 C 是啥啊，别着急啊， C 是啥啊，C 是蛋壳遇水变软啊，两个人选 C 啊，好多人选 D， 说鸡蛋吸水会膨胀，刚煮熟的鸡蛋放进冷水里蛋壳会更容易剥开啊，原理是什么，
1: 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0: 好，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啊，选的是 A， 热胀冷缩。听好啊，鸡蛋高温蛋壳蛋白呢，它是一起膨胀的，因为你刚煮熟，你想想鸡蛋啊，高温的时候蛋壳蛋白是一起膨胀的，放入冷水，蛋壳呢快速收缩，蛋白收缩慢，蛋壳和蛋白呢会出现缝隙，就很好的剥蛋壳啊。听好，这是公考物理的一个基础考点，考物理啊，朋友们，物理啊。所以再回家，你每次我们都说这个鸡蛋就是煮熟了以后放到冷水里去过一遍水啊，不行，知道了吧？它的原理是热胀冷缩。

好吧，这道题正确率50%啊，有个别个没有答对啊，也不有个别个答对的啊，有些是颤颤悠悠、晃晃悠悠答对的。来第二道题啊，这道题和我们这个季节相反，冬天。问一下大家啊，冬天穿羽绒服会更保暖？我们之前有给大家说过，其实羽绒服里穿的越少越暖和啊，就是说你穿厚的那种毛衣啊，不，其实不，羽绒服里穿一件薄的衣服反而会更加锁暖。但这道题不是问这个的啊，我们问的是冬天穿羽绒服更保暖，那么羽绒服的保暖关键是什么？好，四个选项 ：A. 羽绒自身发热 ；B. 锁住静止的空气去减少散热 ；C. 啊，它可以阻挡寒风 ；D. 羽绒的导热性强。完了，公考题啊！冬天穿羽绒服会更加保暖，那么羽绒服保暖的关键是什么呢？羽绒服自身发热，它可以锁住静止空气，减少散热。还是它能挡住寒风，以及羽绒导热性强。有人说啊，我每次鸡蛋都是趁热包的，还死烫死了还死都包不掉。不，你这不知道啊？他说原来在泡在冷水里就行了。对，煮熟的鸡蛋、白煮蛋放在冷水里泡，泡过以后就可以了，就能剥掉皮啊。这真是这么爱不爱的难题。好，我们鸡蛋这道题过了，我们现在答的是羽绒服啊，朋友。来啊，羽绒自身发热，还是说羽绒可以锁住静止的空气，减少散热，挡住寒风，以及羽绒的导热性强。

0: 选 B， 为什么？因为羽绒服会产生静电，它会禁止空气流动。
1: 选 B， 羽绒服会产生静电。好多人选 A 啊，好多人选 A， 说羽绒自身可以发热。羽绒你们知道啊，分鹅绒和鸭绒两种，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的意思是它能自身发热？有人说摸鹅肚子下面那个地方它就暖和，应该是自身发热。你鹅你也摸啊？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很多朋友呢在八月份想去逛街哈，先跟大家说出一个好消息，就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哦，8月8号甜蜜开幕。那么千平的空间好玩还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加折啊，就是折上会还有补贴，并且啊，像这个凿冰吃瓜清这个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是全程保价，以旧换新，最高可以补1500，和家福超市购物满100抽盲盒，最高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啊，全程向百，就等你来喽。

好，五花八门的答案哈，真是乱七八糟的。来，我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科普一下，冬天穿羽绒服会更保暖。那么羽绒服保暖的关键，正确答案选的是 B， 听好啊，它会锁住，禁止空气去减少散热。为什么呢？因为羽绒蓬松，能够锁住大量的空气。再跟大家说一下哈，羽绒服真的不是里面穿的越多越暖和啊，里面你穿件薄的打底就可以了啊。羽绒服哈、啊，它这个蓬松锁住大量空气，空气导热很差，人体热量不容易散失，所以羽绒本身它是不会产生热量的。它主要呢还是锁住静止空气呢，去减少一个散热，所以冬天羽绒服是很好的一种保暖的单品啊。

今天啊都是生活常识题，但是生活常识题啊其实都是考验的不是物理就是化学知识还有生物就是考物化生啊。我发现了，来啊，我们下一道题，下一道题哈，问一下大家，我们都知道大家熬汤熬骨头汤啊，如果你想熬出奶白色的浓汤，请问关键的操作是什么？ A 小火慢炖， B 就是大火煮沸后去翻滚， C 多加食醋， D 多放盐。我先说，我并不是一个很爱喝汤的人，但是呢，很多人熬骨头汤都想熬出那种奶白奶白的，对吧？给家里孩子吃。关键操作啊，四个选项 ：A. 小火慢炖 ，B. 大火煮沸翻滚 ，C. 多加食盐 ，D. 多放多加食醋啊，多加食醋 ，D. 多放盐。好的，这四个选项啊，各位心灵手巧的厨娘朋友们啊，家里的宝妈们，会做饭的，来吧。想让骨头汤变得奶白奶白的关键是啥？

0: 来啊，厨娘朋友来了，说小火慢炖。
1: 厨娘疲惫倒闭了，我准备将锦鲤赶紧去个宝地。你赶紧是我的弱项，我不会烧片，想吐吗？

人说要放点醋啊，我不会，但是我妈说要放点醋好喝。不是好喝，是说的是怎样能够让它这个汤变得浓浓的，奶白奶白的啊，跟好不好喝是两码事啊，跟好不好喝是两个概念啊。还有人说多放盐，因为盐是白色的。你家那个厨房没事你别进啊，你妈炖在桌子上的那个骨头汤啊，鱼汤里你别碰。

0: 常说放醋放醋，一定是放醋。为啥呀？啊，为啥？就我是爱放一点醋的人，但是这道题还真的不是选放醋味。你说小火慢熬，熬它个7-7、49小时。
1: 小伙，我想起来了，选 A， 慢慢炖。
0: 来呢，小火慢熬。对吧？小火慢熬吗？
2: 放点咸货，然后小火慢炖就行了。
0: 哎，就是听好啊，你们这些答题的呢，就没事少进厨房，尤其是新鲜骨头熬出来的汤，你别碰，别碰，别碰。但是我告诉你以后你就知道了哈，听好这道题，听好选的正确答案。骨头汤啊，熬骨头汤，如果想熬出奶白色的浓汤，关键的操作是 B， 大火煮沸翻滚，大火持续沸腾的搅动，把骨头里的脂肪打碎成细小微粒，可以分散在水里，形成乳白色的浓汤。那么小火慢炖熬出来的是清汤，食醋呢只能解析出一些少量的钙质，不能让汤色变白。它白是因为骨头里的脂肪打碎成细小的微粒，分散在水里了。有人说那岂不是汤更长肉呢？那如果是脂肪，它理论上是多少长点啊。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三道题到这结束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家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喽。啊，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啊！我们下周立秋啊，下8月7号立秋了，还有几天的时间，抓紧时间去完成夏天的梦想吧！啊，我们下周一见了，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提醒大家哈，半点时刻，今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39.23点，上涨了34.60点；深圳成指13675.11点，上涨了389.25点。创业板指数3380.75点，上涨了136.1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好的，各位朋友，听歌的时候呢，依旧有好福利送给大家。有听友问我哈，八月合肥去哪逛？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那么千平的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呢是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哈，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可补1500。和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而来哦。

生。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扎实进展，共建

0: 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铁路一二三零六首级客户端八月一号到三十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滁州专场，“十四五”时期，滁州市累计承担八十二项国家级、一百零八项省级改革试点，苏滁高新区成为跨省园区 区合作典范，三个新型功能区、三个宁厨结对合作产业园、三个河厨合作园加快建设，跨省合作平台数量和体量均居全省前列，与长三角城市城区园区合作实现县域全覆盖，高速公路车里程居全省第一，长三角第三。在全省率先实现高速公路从县县通迈向县城通。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美国方面三十号消息，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 废弃的猎鹰九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八月五号撞击月球。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 908高速现场。
0: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那受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的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要从郎溪北站和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在八月十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 上涨27点， 成交额达到11876亿元。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578点， 上涨293点， 成交额达到13542亿元。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人问啊，这八月的合肥去哪儿逛？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八月八号甜蜜开幕，千平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摄氏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好的，各位下午好，16点整哈，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需要提醒您，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呢是封闭的状态。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结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的，各位朋友，成长公开课啊，如约和大家见面。没错，我是小果。那么关注教育热点，用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成长啊。成长公开课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关注家人们的教育难点和痛点，帮助家长更懂孩子，更会教育。今天呢，是我啊代班，小果代班啊，来到这个成长公开课，跟各位打个招呼。就是孩子在家还听话吗？我发现这个娟姐给我的稿子啊，这咱不就是咱的答题吗？好的，来各位，欢迎在微信平台上和小果来打个招呼哈。这个成长公开课今天4点到5点呢，也是由我陪着你们。

0: 好，我们按照娟姐给的题目来答啊，大家做好准备了不？就上来就直接答题嘛。第一道题是生物题哦，怎么感觉到了幸福长知识吗？来啊，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进入到答题的状态。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

0: 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2: 好的，成长公开课让大家更懂教育啊，这个我们共同学习和成长。来，第一道题啊，先问一下大家啊，我们就进入到答题的状态吧。来，生物题，请问以下哪一种蜂蜜啊？哎，不对，等一下啊，是以下哪一种是能够制造蜂蜜的蜜蜂？以下哪一种是能够制造蜂蜜的蜜蜂？三个选项 ：A. 蜂后 ，B. 雄蜂 ，C. 工蜂。不容易啊，我的听众从一点半，从两点答题答到四点了，中间歇了一小时啊。好，我们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好好的去答题啊，好好的去长知识啊，共同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

0: 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的，各位啊，16:10，我们来关注一下整点的新闻。那么今天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哈，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开启。7月31号的24时开始，国内的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呢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那么全国平均来看，92号的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每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将多花27元。今天到8月初，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呢将继续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的高温范围呢将再扩大。那么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呢也可能会有高温，天气湿热易中暑。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啊。近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完成了省内首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后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39岁的王女士在该院接受了手术，长着两枚触角的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呢被植入她的颅内，期盼可以帮助唤醒她的双手功能。这是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获批上市后，安徽省开出的首张处方。王女士是全国第三例接受该脑机接口产品植入手术的患者。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也是全国第二家正式开展脑机接口手术临床应用的医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哈。根据希腊方面30号的消息，由于大规模野火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的持续肆虐，当地已经疏散约8000名的居民和游客。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果播报。感谢你的收听。
0: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的，没错哈，我们来回到成长公开课。那么第一道题哈，能够制造蜂蜜的蜜蜂啊，这道题很神奇，而且我记得其实以前我也出过啊。那么正确答案选的是 C， 工蜂。听好哈，唯一的执行者，因为只有工蜂负责采集花蜜，通过酶解转化蔗糖，并脱水浓缩成蜂蜜。蜂王和雄蜂的均不参与酿蜜哦。这小知识哈，都来长知识。那么工蜂呢，它是雌性不育啊，承担着采集、酿蜜、筑巢、喂养和守卫等全部的劳作。那么蜂王啊，它是专职产卵和繁衍。听好了啊，它从来不从事任何酿造或是采集的工作。雄蜂呢，唯一的任务是与蜂王交配，不参与任何的生产工作。所以正确答案选的是 C， 工蜂。有人说天气这么热，想去有风的地方看一看，那我们就去听听吧。

0: 好的，去有风的地方哈，也希望我们夏天都可以同样的凉爽。
1: 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的，我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哈，一到夏天是不是天天发愁防晒这件事情呢？那么带娃出门逛公园、去游乐场、去暑假的海边玩，太阳晒得很厉害的，就给娃涂防晒霜，是大型的一个拉锯战。那么如果说你挤乳液在脸上，孩子就先黏糊、闷脸蛋，涂完以后还满手都是。出门玩到中午又想补，频频。

罐罐揣在包里是又沉又麻烦，所以一出汗还容易淌白汤，蹭的衣领是非常脏，真的太闹心。那么今天69.08商城给各位宝妈挖到一款带娃神器啊，是海龟爸爸儿童专用的防晒气垫，专门给小朋友设计的防晒好物，完美解决咱们带娃防晒的所有烦恼。而且13克的正装仅需要99元，加10元呢还能再装一个替换装，相当于109元到手两个正装，用一整个夏天就足够了。首先最让人安心的就是孩子们的安全性啊，这个海龟爸爸它是给宝宝娇嫩的肌肤做到的一个纯物理的一个防晒，温和且不刺激，并且是无泪的配方，哪怕不小心蹭到眼睛也不会刺痛，敏感肌的宝宝小宝宝都可以放心的上脸，不用害怕过敏和泛红。自带的灵感涂抹技术，上手软软糯糯，孩子不会抗拒涂防晒，也再也不用追着哄半天了。那么防晒力度日常出门完全够用， SPF28 能够提供7个小时的长效防护。无论你是上学和户外游玩，短途海边出行，就不用频繁的再去补涂了。这个设计呢是非常的方便啊，小小一盒随手塞进妈咪包背包，出门随时随地就可以拿出来补涂，自带粉扑，拍完手还干干净净，不会沾手的防晒霜。那么今天的69.08商城还是专属的福利价格哈，加10块钱，听好哈，还能再得一个替换装，就是99块钱啊，是13克的正装，109呢等于是两个正装，一整个夏天是完全足够了。暑假带娃出游，日常上学遛弯，全都离不开它啊，不用再和孩子拉扯涂防晒的麻烦了。另外呢，我们乐购908商城是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以及汽车等上千款的好物，给大家都购买了运费险哈，不满意随时可以退，各位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的方式呢，就是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了哦。大家可以去冲一冲这款防晒气垫哈，孩子喜欢，大人也会非常的喜欢。好的，我们继续给大家出题，第二道题哈，请问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是哪一个国家啊？听好啊，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纸币的是哪一个国家？希望我们孩子和家长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来答答题啊。第一次使用纸币的，虽然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少在用纸币了，但是想想谁的少年时期没有用过纸币呢？好的，大家来答啊。

好的，一首好听的少年啊，我来看一下大家答题答的都怎么样啊？关于这个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纸币的国家啊，三个选项：瑞典、英国和中国。这道题也是我幸福生活家里出的。来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呢，听好啊，答案是中国啊。中国呢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交子这个词呢，它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地区，发行于北宋前期的成都。所以大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

0: 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哈。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最低气温呢，我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那么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的，16:32的，欢迎在半点资讯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成长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果。开心吗？在这个点听到我的声音啊，反正都这么熟啊。来，在娟娟的节目里答题，下一道题呢，出题之前啊，依旧有好消息分享给各位哈，就是八月份很多朋友问我怎么逛街，那么8月去哪里逛？百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平的空间好玩又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补，凿冰吃瓜纳凉清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呢是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就可以抽盲盒，最高500元的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哦。那么听完了百大，我们依旧来答题哈，历史题，历史题很重要啊。我问一下大家，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在暑期会带孩子出去玩，那么会去北京去上海看看高校，再看看我们这么多年的北京有很多就是名胜古迹，有一个地方啊，不去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么请问大家，万里长城它跨越了我国多少个省，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啊在一起，那么万里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横跨我国多少个省级行政厅呢？三个选项 A5 个，B 9个， C 15个。好，我们大家一点时间啊去答题。万里长城有很多朋友呢，暑假啊，暑假一些游学团会去北京。它跨越我国多少个省级行政区？5个、9个呢，还是15个？

好的，听歌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在答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刚才呢，这道题目呢是说，咱们万里长城跨越了我省多少个省？好，万里长城呢作为世界的文化遗产，它跨越了我国。正确答案选的是 C， 15个。那么这道题考察的是长城的一个地理分布的范围。那么长城作为历代修建的军事防御工程啊，它的遗迹分布非常的广泛。从完整的统计来看，长城跨越15个省级行政区，包括河北、北京等华北地区，还有像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以及辽宁等东北地区的省份。那么最早资料中提到的7个或是9个省份呢，主要是指明代长城的主线或者是保存较完好的部分。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现在已经确认长城的遗迹实际分布于15个省级行政区。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暑假，如果你带孩子出去玩，或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小知识啊，能够给孩子去普及一下。好，那我们再给大家出一道物理题啊，不同的题目都安排上。这道题很好玩，这个地方国姐也去过哈，在意大利比萨斜塔。那么相传大家都知道，伽利略啊，当时在比萨斜塔上抛下2个不同质量的铁球，结果同时落地。那这就是落体自由落体实验啊，就物理学的东西。那么问题来了哈，如果一个铁球从100多米的高塔上自由下落，观察小球是否垂直下落，结果发现小球会怎样？我的天，成长公开课都这么难的题吗？啊，这么难的题吗？一个铁球从100多米的高塔上自由下落，来观察小球是否垂直下落，结果发现小球3个选项 ：A. 向东偏离 ，B. 向西偏离 ，C. 向北偏离。这可真不是我出的题，这是娟娟给的我的稿子。我没这样难为过你们吧，这物理的题目真的是有点难呐啊。好，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好好的答一答啊，看一看这道题有多少人能答对。听听歌答答题啊，其实我觉得夏天呢，我在节目里说了哈，夏天其实还有一周就要立秋了，但是立秋不影响我们大家去长知识。来吧，不能不懂啊，各位朋友，100啊，如果说2个小球啊，一个铁球从100多米的高塔上自由下落，那么观察小球是否垂直下落，结果发现它 A 向东偏离 ，B 向西偏离 ，C 向北偏离。

好的，来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对于物理的掌握情况哈。这道题正确答案呢选的是 A。我告诉一下哈，就是各位朋友，实验结果发现哈，如果说一个铁球它从100多米的高塔上自由下落，小球是不是垂直下落呢？其实不会，它会向东偏离，这是因为地球自转带来的一个惯性影响，让下落物体在水平方向上产生了位移。那么为什么小球会跑偏呢？因为地球挺好，是自西向东转的。铁球下落时，由于惯性会保持顶端的较快速这样的一个速度向东去运动。当地面随地球自转的速度相对比较慢的时候，铁球落点比垂直投影呢就会更加的靠东。那么这个现象叫做什么呢？这其实是叫做科里奥利效应在自由落体中的体现。虽然日常生活中这个偏移量很小，但是在精密的实验中可以观测到，它是物理题嘛，物理题啊，讲究的是一个就是物理上的严谨。好，继续来答题啊，问一下大家，在安徽，听好，在安徽啊，这道题依旧是你们的娟姐出的啊，朋友们，在安徽，一年之中同一物体正午影子最长的一天是哪一天？正午影子最长 ，A 元旦 ，B 除夕 ，C 冬至。你在

0: 好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我们来看一看哈。这道题就是问的是大家，在安徽哈一年之中，正午就同一物体正午影子最长的那一天啊，元旦、除夕和冬至。那么呢，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C， 冬至啊。地球它围绕太阳自西向东公转啊，自西向东公转，听好了哈，自西向东是公转。那么太阳光直射点呢，会有规律的移动，形成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个节气。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个节气。那么我们位于北半球，冬至日呢，太阳光照射到地球的最倾斜的位置，所以物体的影子最长，选的是 C。
1: 小点头不急着安排。
0: 好的，你们的娟姐呢为大家安排的下一道题目呢是地理常识题，问一下大家，三江源指的是哪个三江？长江、珠江、黄河，还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啊？长江、珠江、黄河，还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来吧。

好的，这个关于三江源指的是哪个三江哈？希望各位大小朋友都能够记住。那么正确答案呢是选 B， 指的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那么三江源是指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那么这片区域位于中国青海省的南部，被誉为中华水塔。三条大河的源头呢也相距非常的近，都发源于青海的境内。好的，其实呢我也看到哈，这个成长公开课呢也是帮带着大家一起去长了很多知识。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暑假的期间啊有更多的时间去更多的地方看一看啊。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我陪了你们好久真的好久，但是周末快乐，下周一的幸福生活家啊，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908所有的节目，大家周末快乐喽。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都省省吧，百大全省百货内购会开启啦，首次联动都省省，内购折后再补贴，夏日酷暑凿冰吃瓜，露天电影81场纳凉互动，来百大交个凉友。8月百大内购会，给亲人的内购，给家人的回馈。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施工信息，目前长黄高速金德西出口地磅维修施工，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工期要到8月3号的傍晚6点钟才能结束。那么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喽，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高峰进展情况。此时此刻今天的晚高峰是否已经正式开启了呢？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开始今天的晚高峰哈、啊。在部分的路段是长江西路的高架桥，目前呢是进城方向，在玉兰大道的交叉口的这个位置呢，目前是有车流量开始慢慢的汇聚。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一个节点啊，是在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桥啊，目前呢是在上桥口，也就是由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啊，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车流量呢可能是有慢慢的汇聚情况了，合作化路高架桥和五里墩交叉口的这个位置。除此之外，还要关注到一个南北东西双向相对来讲车辆比较大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哎，就是在梅山路的下川桥这个位置了。现在南北双向的交通有流量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其他的路各条路段目前车辆都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一些的。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为您进行全面的盘点。你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到了这个傍晚的5点整的晚高峰已经处于一个初始阶段，今天是周五，晚高峰会来临相对来说比较早。到目前看来，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整体上来说呢比较轻松。玉溪路高架桥在东二环附近受到交通事故影响，在路上会有积压缓行的情况，有少许的甩尾，停车时呢要注意避让，并且保持足够的耐心。那城区北部飞扬北路高架北往南，在贵阳路到二环之间有交通缓行的车流。目前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方向流量较大，从枫林路到西端上口附近存在交通缓行，流速较缓。行车时呢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另外，在五里墩下口附近呢，也是呈现一个通行缓慢的状态。东往西出城方向，在五里墩上口附近东间一股车道上有辆故障车，大家行车时呢要注意避让。该故障车呢影响到了五里墩立交和南一环的通行，造成东往西方向有甩尾情况，要特别留意。目前合作化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的车流都集中到了北段下口。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有排队的车流，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车流明显增多，都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的上口附近。那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加山路路段有部分缓行车辆，西二环通行比较正常。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附近的流量有所上涨，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疏导，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08，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畅通2026。
1: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这一周啊，大家都会感觉啊，天气非常的炎热。这一周呢，感觉这个温度一下又湿又闷，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天气被称为叫什么？叫牛舔天来了。
0: 对，昨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做了科普，为什么叫牛舔天呢？就是这种又热热辣辣，然后潮湿的这个状态，特别像牛的舌头舔过大家，形成了一层唾液膜。
1: 对，是的啊。所以这样的这个高温天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以及各类户外活动。高温天气啊，对于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一定是要注意防护自身安全，远离江河湖塘水库。如果想要游泳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去到正规的一些游泳的场所去。今天河北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三天，也就是明后和周一嘛，三天的时间，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将达到35度以上。有一个数据啊，我们需要来关注一下，合肥的湿度呢也是在逐渐攀升的。今天这个湿度啊就达到了78%，同样是100%的空气湿度，25度时的时候呢，这个含水量呢约为10摄氏度时的2.58倍。所以呢，我们说啊，相较于秋冬季节的这种高湿的天气，夏季的高湿天气当中水汽占比更高，氧气相对来讲呢占比减少，部分人群呢就会感到呼吸不畅了。
0: 对，同时呢，空气当中已经容纳不下更多的水汽，我们这个汗液蒸发呢就受到阻碍了啊。
1: 对，
0: 体感的温度呢比干热会更炎热一些啊，那么汗水会持续浸泡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毛孔呢就在不断的收缩，皮肤的水油失衡，并且呢持续会分泌油脂，就让人产生这种被牛舔了的这种特别黏腻的感受。哎呀，所以在热浪滚滚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的功课千万不能落下。特别要通过电波呀提示一下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车友们，回去之后呢，要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老人说，别在热天舍不得开空调。咱们这花点钱呐、开一下空调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因为一到这个季节当中呢，热射病就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就有的时候这个热射病的产生，它真的不是突然就来临的，它是慢慢你在这个高热的天气当中，对吧，你适应不了这种天气炎热的变化，就会特别，你看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慢性疾病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尤其要注意。
1: 当然了，对于我们另外一部分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哈，现在呢是1天24小时没有一刻能够离开空调的。在单位办公室有空调，可能到这个车里面要开空调，回到家里面空调继续开。所以啊，像这种空调病也要注意啊，家里的这个温度和外面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讲千万不要温差太大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朋友是这个空调是对着吹，这样子的话呢也会容易一些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对，另外还要出现这个眼角歪斜这个情况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醒过。所以呢，每天不要老是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在空调的氛围当中，要适当的开窗通风。
1: 好嘞，
0: 那么今天呢，虽然说天气炎热，气温不断的飙升，但是我们畅通2026的这个热身题是一定要和大家来热力四射的来解答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呢，又是一道咱们听众朋友特别喜欢的对对联儿。我们来出上联，大家来对下联。

0: 言。好，今天我们来出一下啊，上联是什么呢？花谢又开花又谢，花谢又开花又谢。请接下联。来，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题目难不难啊？花谢又开，花又谢。
1: 对，
0: 这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在生命整个运作周期当中，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我们生命其实也像花那一样，花谢又开，花又谢。
1: 哎呀，所以大家呢又开始来对下联了啊。
0: 对，没错。
1: 花谢又开，花又谢。
0: 下联。月圆又缺，月又圆。花和月经常在古诗当中，对吧？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诗歌搭子。
1: 对，
0: 花配月。
1: 对，而且呢，这个花和这个月相对来讲呢，又是成双成对的这种感觉。
0: 哎，除了花和月之外，花和日就是太阳，是不是觉得也很配啊？花谢又开，花又谢，日升又落，日又升，我觉得这也很搭。
1: 好，大家来对什么样的下联呢？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的上联给大家已经出来了，叫花谢又开花又谢。哎，花谢又开花又谢，您来对一对下联。
0: 好的，我们看谁对的这个对联能够真的叫深入人心哈。不光呢，我觉得说的是自然界的万物，关键的这些万物它为什么会映射在我们的心中，就是和人之间产生了太多的勾连和情感。
1: 大家在听到这个上联的时候啊，是不是很感觉就是好像有些人生的一些感悟啊，就感觉就是岁月更替的这种感受。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在对这个下联的时候哈，有没有一些自己对于人生的一些感悟，也可以把它对到下联当中去。
0: 好，那么大家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在做我们热身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及时的信息。非常感谢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特别提示大家说，滁新高速往颍上方向，距离颍上服务区大概3公里的位置，有一个不锈钢制品掉落在行车道上，他说特别危险啊。大概是就是199路牌处的这个位置，199路牌处的这个位置。
1: 我们把这个路况呢也传递给辖区的交管部门。
0: 对，是在滁新高速往颍上方向。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嘞，这个上联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和共鸣哈。如果让你来接下联，你会怎么去接呢？上联是花谢又开，花又谢。其实我觉得这个下联，我觉得这是大家心情的一种印证，
1: 嗯，
0: 对吧？就是每个自然间的这个万物都是自己生命经验的一种浓缩。
2: 就是刚刚我们还说这个上联呢，让大家会有一种很惆怅的，比如说啊，这个春去冬来呀、啊，然后呢，感觉就是岁月更替的这种感受。然后微信平台当中立马就有朋友发来了下联，但我觉得这个下联一下子这个意境又不太一样了。你看这边有位朋友说了，酒杯干了，杯又满。
0: 酒杯干了，你是不是一位特别喜欢酒的朋友？所以一定要听我们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是不是？
2: 要把你的这个酒杯给它满起来啊！酒杯干了，杯又满。你看这个氛围一下就起来了。
0: 对，有句话说酒如人生嘛。啊，时间久了之后就像朋友一样才能越醇厚，是不是？听我们的广播已经很多年了哈、啊。好，我们继续来接下联啊。
2: 好，
0: 这个我朋友接的是春去冬来春又来。
2: 春去冬来春又来，
0: 对、
2: 有一片欣欣向荣的感觉了。
0: 对对对，这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期许哈、啊。好，这位朋友说了，哎呦，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境，是人生对故乡的感情。
2: 我来想一想这两个啊、是两位不同的朋友。哎，我们现在的微信平台是咋回事？怎么看不到大家的这个微信名了？
0: 对，昨天还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吐槽说，你们真的看不到我们的微信名了吗？
2: 我们想知道是大家回这个信息以后是不是同一个人回的？但是很抱歉，我们现在看不见大家的这个微信名。所以现在全部都是匿名了，
0: 对，
2: 没有一个是有名字。是这样，有两位朋友，我特地翻了一下，他们不是同一位，但是呢，他对的这个下联呢是有点类似，分别是怎么说的呢？第一位是这么说的，说潮起又落，潮又起，然后第二位朋友呢是潮落又涨，潮又落。
0: 哎，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2: 都是潮起潮落。
0: 对，潮起潮落。但是你知道吗？潮起又落，潮又起，潮起潮落。不对，这是一位啊，这是啊，潮落又涨，潮又落，因为你潮又落放在最后，所以呢，你整个那个诗歌给人的意境是往下，对吧？
2: 所以还就是没有那个起，
0: 对，没有起，是那个人生向上，
2: 喜事，
0: 对，逆势上扬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啊。
2: 那你说人聚人散，人又聚呢？
0: 哎，这位朋友说人聚人散，人又聚，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一趟列车，很多朋友呢跟随。

0: 好嘞，我们再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哈，怎么对对联儿？
1: 灯灭灯又明。
0: 再说一遍。
1: 灯明灯灭灯又明。
2: 灯明灯灭
0: 灯又明。对，灯又明。哎，不错哎，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发挥自己独特的创意啊，把自己的人生的一些体验、世间万物全部浓缩在这个下联当中。好，今天我们的热身题上联是花谢又开，花又谢，请接下联。
2: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上联当中其实还是有个又字的，
0: 对、
2: 所以呢他在做这个又字做这个起承转合的时候，我们在对下联是不是也有这个又字？那微信平台当中就有朋友就说了，说啊，水清又浊，水又清，
0: 不错，就基本上他平仄都可以对上啊。好，再听听这位朋友的答案。
3: 908908晚 ABE9825 一辆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在包河大道的从南向北的高架上，大概从紫云路上高架3公里的位置随意停车，在最右边的车道，导致后面的车辆差点追尾。
2: 那我们能听出来呀，我们这位热心的车友反馈这条信息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是很急促，而且很着急，而且在其中呢又带一点点的愤怒感啊。确实在这样的一个晚高峰的行程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一辆车没有任何的这个警示标志，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就停在这个右边的这个主干道当中了。是车辆突然间抛锚了吗？如果是真的是因为突发的情况抛锚了，你也应该是要把这个三角警示牌，对吧？
0: 对，
2: 那个放到后方50米的这个地方去。
0: 是的是的，有一系列的安全操作，别忘了人到安全地带，然后呢双闪打开，然后来车方向城市当中呢大概是50到80米左右，如果高速呢是100米左右，一定要放置安全的这个警示标志，就给别的这个来车一定要做一个安全的提示，防止二次事故的出现，对不对？啊，什么样的原因呢？怎么会就突然停到这儿了啊？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吃货，叫饱了又饿，饿又吃。这个大白话说的我觉得挺有道理，挺有人生的哲理，就必须每天是饱了又饿，饿又吃，对不对？
2: 当然也有可能是最近哈，可能减肥减得比较饿得慌，
0: 也有可能，
2: 是不是？
0: 哎呀，这个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下联就是大家心情的一种契合和体现。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你好。
3: 大概是在5分钟以前。
0: 哦，他是补充的最新的信息，5分钟之前
2: 就是那辆车突然间随意乱停。
0: 对，
2: 现在这辆车还在现场吗？还是说他只是停了一下然后就走了？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来，在微信当中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路上那些事儿。就是我觉得热天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路怒啊，不要情绪中暑。说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就可以驾驭自己的情绪。
2: 当然了，在这样的这个天气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说到一个叫幸福者退让原则，对吧？
0: 对，
2: 就是当你遇到一些可能不太顺心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哈，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啊，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之下，可能大家的情绪相对来讲都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尽量做一个幸福退让者一个原则。
0: 对，没错。
2: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啊，也说到这个路面上面的事情，在刚刚接班的时候呢，也关注到说，哎，这个油价有没有一些这个变化哦？是想了解一下这个这一轮的这个调价之后是涨价还是
0: 对？
2: 是跌还是落，对不对？
0: 对，是起落涨和之间。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提示了啊。那么今天的24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的零售限价每吨呢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咱们算一下，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上调每升呢是5.4毛，95号汽油呢上涨5.7毛，0号柴油每升上涨5.6毛。
2: 对，给您算了一笔账啊，如果您是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的话呢，将多花27块钱。
0: 涨的时间别忘了是今天的24点。如果说现在您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去加油站加满油吧。哎，有听众朋友说，哎，刚刚听了我们节目的主题歌，还是挺好听的啊。我们的节目主题歌一共为大家设计了8首不同的风格。刚刚呢是电音版，来，我觉得在这个，怎么说呢，烈日炎炎的季节当中，骄阳当头照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听一些特别柔和的音乐，
2: 清凉版的。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好，这段时间都是晴热天气再现，骄阳似火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5到37度。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雨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现在是傍晚的5:33，今天是星期五啊，我相信大家都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周五的晚高峰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及时给我们传递路面上的最新的动态，怎么走才能够远离堵点。好，此时此刻哪些路段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节奏，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5: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周五的傍晚5:30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由西往东进城方向的车流出现了大幅增加，从枫岭路到西二环，再往前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的车流都比较紧张，仍然建议您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望江西路通。

0: 档口，包括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从望江路到龙川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密集。郎溪路高架和铜陵路高架的整体通行条件还是不错的，有部分缓行车辆对通行影响不大，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流量增多，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还比较顺畅。二环的道路当中，南往东，在大房营路上方，金蚌埠路的东西双向两侧有排队车流，包括北二环在东二环的这个位置呢，也有甩尾情况，要特别留意。西二环的车辆汇集到了南北双向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马鞍山路到前山路附近的车辆比较密集，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东直路到速松路下口。其余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晚高峰的持续，车流有了明显增长的迹象，大家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

0: 傍晚的5: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这个周五的忙碌的晚高峰呢，姚明组合乐瑶和一鸣陪伴各位在下班的路途当中。
1: 嗯，确实啊，周五的晚高峰啊，就是要更忙碌一些。
0: 对，
1: 我们也关注到了，目前呢，在合肥市的西二环，现在啊是南北双向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从集贤路上来准备上这个西二环，但是呢，发现啊要排队排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关注到这个西二环和黄山路交叉口已经到这个位置了哈。这个车辆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以至于我们现在关注到的南和北或者是北向南双向的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
0: 对，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呢也说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2: 908908，知道今天晚上的西二环是怎么回事吗？由南往北方向，怎么从这个直线路一过来一直到黄山路这一节都堵成紫色的了？
0: 哦，都红红的发紫了，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就是如果是纯粹的大流量，大家扎堆出行，我觉得过一会儿可能就会稍微的缓解一些，但是最怕的

0: 就是还没有到长江西路，现在还开还是可以的，路况还是不错的，是不是有交通事故的打扰？
1: 对，好，知道这个前方最新路况的朋友，欢迎大家及时来提个醒啊。好，西二环这个晚高峰人气超旺，还有一些地方这个晚高峰我们发现去的人也特别的多，车很多，正在排队。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正在加油站排队加油，他说好多人呐。好，
0: 今天晚上24时，这个油价呢又一轮上涨。刚才也说了，50升的这个油箱的话，今天晚上加92号油可以，要上涨27块钱。
1: 要多花27。
0: 对，要多花27块钱呢。
1: 好，今天呢我们的热身题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共鸣，大家纷纷来接这个下联，对这个下联啊，上联是什么呢？花谢又开，花又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了哈，说，人离还聚，人还离。
0: 人离什么？
1: 人离还聚，其实读还更好听啊，还聚人还离。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春回春去，春又回。还有听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回答是这样的，才聚才散，才又聚。就听了那么多对子，我发现人生啊，就是大家其实看似是在说景，在说生活，其实都在说人生，人生就在得失之间。
0: 所以是不是也从侧方面告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不要过于去纠结，或者是过于执念的事情，是不是？
1: 对呀，福祸相依嘛。
0: 而且它就是有这样的规律的，有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能够去逆转，对，
1: 哎，就像那个
0: 逆天而为，
1: 对对，就像那个曲线啊，
0: 是，
1: 肯定是人生有高有低，不管是在高点还是在低点，大家都是用稍微平和一些的心吧，你说完全不震荡心灵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人要会转念一想，这位朋友说了，近岸复明，近又暗，雪飞又落，雪又飞，风停又起，风又停，鸟飞又止，鸟又飞。哦，大家提供这个答案还真还挺丰富的。
0: 好，感谢大家啊！今天我们这个上联对了特别多的一些下联。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公布今天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了。今天的话题互动呢，和生活有关，和朋友相关。
0: 我们那位听友小陈，他也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啊，小陈那个朋友关系非常铁哥们儿啊，开了一家烧烤店，新店刚刚开业呢。这个小陈哈，前前后后带了4波朋友去捧场去吃饭了，每次呢都是十几个人吃了大几百，从来没有要过折扣，也没有提过记我账上。小陈啊就想啊，这么卖力捧场啊，朋友心里应该有数啊。结果呢，第四次结账的时候呢，他半开玩笑说了句，说老顾客不打点折呀。朋友就笑着跟他说，哎呦，小本生意真没空间，下次来再说。小陈这听了以后啊，就觉得心里五味杂陈了，是吧？
1: 对，
0: 就我天天来找朋友来给你捧场，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
1: 不够意思，
0: 是没让你免单，只让你给打个折扣而已啊，是不是啊？这样做太不够意思了，以后啊我也不来了。
1: 对，
0: 好，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1: 或者说现在大家对于小陈的这个跟我们发来的这个微信这个案例这个故事您怎么去看？你觉得是小陈觉得这个朋友特别不够意思，还是他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是他没有，他那个朋友没有他想的那样跟他关系那么铁。他就这个意思啊。
0: 我看了小陈就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要是小陈我顶多只去一次。就是他是一而再再而三。
1: 对，他带了4波。
0: 4次。
1: 对，带了4波朋友，每次都十几个人吃大几百。
0: 我只能说，那这看来这个你朋友开的这家烧烤店味道还不错。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我觉得如果是新店开业，然后又是我朋友开的，我都不说关系亲疏远近了啊。就如果说我知道是我一个朋友，哪怕他跟我关系并不是很好，我也可能会乐意去尝一尝。
1: 对，
0: 乐意去尝一尝，我会去捧捧场。那么和相对于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去给他送个什么这种花篮呐，就这种开业花篮之类的，去相比较而言来讲的话，我觉得那我
1: 带朋友去更实在，更实惠，
0: 对，更实惠。我肯定也不会说让他给我免单或者怎么样子的，肯定不会的，我肯定会给付钱。付钱的话呢，如果他能够给我打一个，就是你知道新店开业

0: 算不是朋友，应该也会有一些
1: 网上的折扣太多了
0: 活动，对不对？
1: 对，有很多的折扣券呐、啊，代金券，
0: 打个8.8折呀，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或者是什么呢？或者就是多送两盘菜呀，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不都是互相礼尚往来吗？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如果说我觉得味道还可以，那我下次可能还会带朋友去。
1: 嗯。
0: 如果我觉得这个味道不太行，或者说价格有点过高，或者是我有一些什么
1: 承受不了，
0: 那我下次就不去了呗。
1: 对，
0: 小陈这么够意思，
1: 对，带了4波朋友，
0: 一而再再而三去。
1: 对，而且每次你知道都是十几个人，说明他真的很有诚意，希望呢通过自己这个人脉啊，朋友的这种资源，能够呢给他的好朋友就开烧烤店的这位店主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能够把他的这个名气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吧，名气能够叫响。但是呢他现在觉得有一点点委屈，有一点点难过，我那么的帮你，那么的理解你，结果呢你一点折扣都不给我。虽然说呢新店开业也不容易啊，这个开店每天一睁眼就是房租、人工、食材成本，朋友来吃饭啊，你说这个怎么说呢，你老板要付出的其实也有很多，但是你打一点折怎么了呢？对吧？给一点优惠又怎么样了呢？来，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是你的话，你还会去吗？
0: 对，
1: 把您的真实想法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
0: 哎，说实话啊，我还真没有碰到过像小陈这个朋友这样的开店的老板，但是我身边呢是有更多的老板是什么呢？就是有朋友开了一家店，比如说有开面馆的，然后呢也有开土菜馆的，也比较多，结果是因为自己太大方，后来就倒闭了。

0: 深藏实教，自然见相。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5: 好，傍晚的5:46，听见你说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抛出来了。究竟呢，你对于刚刚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小陈发的这个微信说的这个内容持什么样的观点？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观点和建议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首先看问题是两面性的，对，我非常赞同你啊，就是咱们要客观的、全面的，用包容和接纳的这个心态去看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呢是顾客发来的啊，他说他是从自己的角度去阐述，站在店家来看的话呢，其实十几个人吃大几百吃烧烤，他说这个消费呢算是比较低的，人均才几十。他说现在餐饮生意啊特别难做，而且呢店家说话也特别客气。他说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好，
6: 小本生意对吧？所以呢能够理解。而且呢别人也挣的是辛苦钱吧，现在这个利润又比较薄，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办法说给你太多的优惠，或者是说但是送两个菜是可以的吧，
5: 对，送几个串儿。啤酒
6: 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它很多时候是一个语言的艺术，
5: 对，
6: 就是你说话
5: 特别赞同，
6: 就不要说的那么直愣愣的，
5: 对，
6: 哎呦我那一点有折扣都没有，哎，就是你这么一说那不是伤人家心吗，是不是？
5: 对啊，其实你可以说，哎呀现在其实生意真的不好做，你看这两道菜我就送你，或这几个串我们就送给你了哈，
6: 对，
5: 也感谢你。其实我们刚才说说话的艺术其实也是为人的艺术，
6: 对不对、
5: 我们说一句话说跳，一句话说 笑
6: 是，
5: 哎，这就是老话真的是真心的道理啊。
6: 你说小本生意是小本生意啊，说真没空间也是真没空间，怎么叫下次来再说呢？人家都来了四次了还下次再来说吗？下次不来了，
5: 不来了你这样说他下次真的不来了啊。
6: 对啊，
5: 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是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观点。
7: 我觉得他的朋友的生意做不长，我经常去一家水果店买水果啊，然后是在滨湖万国农贸，然后那个老每次去多以后，然后那个老板每次都会送我一些水果，如果我带了小孩去，我们小孩一到那老板绝对会拿出最好吃当下最新鲜的水果来给我家小孩先吃，从来都是这种非常大大方方的。然后我买的多的时候，他们家的老板还会用一个小推车帮我送到我的车上。
8: 900米后靠右往梅山路方向。
7: 所以我这种做生意就比较大气，然后我觉得我每次都会去他家买，每次会多买一些。
5: 你看付出一定有回报的，对不对？虽然说啊这孩子去给他吃了这个水果，但是你知道吗，你笼络人心呐、就是情商有的时候真的很重要，特别是你想要让生意越做越旺，你搭建属于你的人脉，包括你的回头客能够越来越多，你必须要用点法子。
6: 所以说对于小陈来讲，他有可能也是希望说能够帮朋友来拉人气撑场面。
5: 对，
6: 朋友如果懂事的话呢，哪怕主动送几瓶啤酒某个零头也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代表了对于朋友对于兄弟的照顾，对不对？
5: 对，也是一种感恩嘛。
6: 是，你说一分不少收，这不就把别人的情分当空气了吗？
5: 对，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如果这样的话，你一点都不懂做生意，你这个生意怎么可能长久呢？
6: 来来来，有没有在我们收音机旁的老板朋友啊，就是生意做得比较好的，然后呢，您觉得就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怎么样，能够扩大自己的这个招揽客人的这个面？

0: 密。
1: 对，
0: 哎，
1: 然后呢也让这个你的就是平常来往的一些这个亲朋好友哈，也会更加愿意到你们家店里面来。有没有一些这个方式，方法来给这个老板支支招？
0: 对，这里有位朋友说，他说可能我比较小气，如果是我的朋友，我不会再去，以后呢都不会再去，然后呢也不会跟他有任何的交集，因为你帮他当朋友，他可能没把你当成朋友啊。好，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也许他帮别人当好朋友，别人压根
1: 一样的
2: 就没拿他当个葱，以后还去啥呀？
3: 908908，刚刚说的那个事情，我家就有一例，我家亲戚就是这样子，是我老公的叔叔，然后他家开了个饭店，因为价格太高了，然后收到，然后我们去。菜也不是很多，就是菜的分量也不多，收的价格还高，所以我们就没有去了。然后呢，你不去他还生气，你去了吧，然后完了还得帮忙，然后价格也不便宜。
1: 所以后来呢就偷摸着不去。
0: 偷摸着不去，去别家。对啊，就像刚刚有位听众朋友说的，哎呀，那么多的饭店是吧，我不去你家难道还没有饭吃吗？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出不一样的观点，他说付出了就不想要回，就不要想回报。你就是说，
1: 你冲着他们家菜还味道还可以，
0: 但你毕竟和他是朋友啊。如果其实我说句实话，就算不是朋友，就是你经常到一个你经常去的老店去吃饭，
1: 熟悉的店，
0: 对，熟悉的这个，你和老板都会处成朋友，老板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优惠，包括方便。
1: 我说实话，我说那个做土菜馆的，尤其是就是你知道，就是要做这种人情往来的一些店的老板，他是。会做生意的，生意做得好的是很会来事儿的，
0: 是啊，
1: 就是他都不用你说的，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是老客的话，他会提前给你预留那个包厢啊位置啊，然后呢进去都非常非常客气的。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呀，这个老板不发财谁发财呀？所以这个做生意真的是很考验情商的一件事情。
0: 对呀，
1: 当然其实我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些太过于热情的也不太好，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身边有好些朋友开了这个
0: 太大方。都是哥的，今天吃的都算我的，不要，
1: 真的是，真的是，就是，那个我也就去了一次，我也不去了。
0: 你不好意思去了。
1: 你知道，就是你去买单，你抢着买，你都买不到。我就找那个二维码，因为你现在偷偷把二维码
0: 想扫，
1: 对，要扫
0: 他拿走，
1: 对，不给你扫。我想你做生意啊，对不对？那你这样子的话，下次怎么好意思再来？
0: 对呀，你也不好意思带朋友去捧场，对吧？所以我觉得最适当的、最恰当的做法呢，就是给一定的优惠和折扣。就让你以后呢还有来的这样一个机会，否则的话别人真不好意思了，对吧？这里有位听，你看我们听众朋友的情商都很高哈，说刚刚那位发微信的那个小陈，就陈总还在吗？来我这儿宵夜固定给你八折。
1: 哪里我们要问一问哪里。对，
0: 您开的是哪家饭店？
1: 对，是我们却能八折吗？
0: 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呢没有谁对谁错，核心是对方对于就双方啊对于这个朋友开店这个事儿的期待完全错位。小陈呢以为自己在施以援手，在帮朋友，老板就以为说呢，你是在正常消费，就一个呢是期待人情回馈，一个是坚守买卖分明，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啊。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呢？欢迎大家把您的一些想法发到我们的微信上。
1: 哎呀，说到这个人情往来啊，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炎热的天气当中，真的是应该要润润心，降降燥，对不对？夏天来临了，天气燥热，人一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呢，就好像精力被冲空了一样。虽然你有一些上班的朋友呢会喝一些咖啡啊，但是大家发现咖啡只能提神，它不能够补神，不能够让我们来润润 心，对不对？
0: 对，
1: 润润燥。那怎么样子才可以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来听我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个燕之屋的新一代鲜炖燕窝呢，它是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被吸收，然后呢它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的这个原材料甄选的是印尼钻石产区的 原材料的这个燕窝，配料非常的干净纯粹，燕窝、冰糖、纯净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零添加剂。一盒里面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啊，所以呢，无论是上班族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孕期的宝妈呀，都可以安心吃的啊。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呢，它是经过了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特别好，它可以清润滋补，特别适合像我们这种天气比较燥热的这个时候来吃啊。大家知道吗？燕窝呢，它是属于
0: 它是温补，
1: 对，
0: 它是清润。滋补，
1: 因为它里面有珍贵的那个燕窝酸嘛，
0: 对，
1: 所以这个燕窝酸呢，它其实是可以哈、啊、来对于我们这个孕期宝妈的这个小宝宝来说，
0: 大脑
1: 神经发育的一个重要营养。
0: 对，是的，很多的这个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的都分享过，就他们坚持吃这个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体力都非常不错，宝宝出生以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嗯、关键是现在你看这个商家就会做生意是吧，原价是576，他为了感谢我们90.8粉丝长期的支持，现在只需要299，而且它红色的礼盒呢特别的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很显档次和品味。299的这个鲜炖燕窝礼盒非常适合平时的这个人情往来呀、啊、朋友过生日啊、特殊节日啊，你想想看，平时买一些精品的水果都不止299了，对不对？你现在299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可以表达您的心意。
1: 嗯，
0: 而且是多囤更加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好，怎么获得呢？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来搜索啊，直接来发送299就可以了。
1: 嗯，
0: 299直接发送过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消息。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呢，说这个西二环啊，由南向北方向为什么这么拥堵？我们有一位刚刚通过这个拥堵路段的朋友说呢，他就是从黄山路西二环立交桥过来的，但是呢，他走的是由北向南，也关注了一下哦，对象也就是由南向北呢，没有什么交通事故，应该就是单纯的大流量。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首先我们来关注德上高速的一则施工信息，毛吉枢纽淮南往寿县凤台方向匝道施工，施工期间现场无法通行，预计施工时间为8月1号的凌晨0点至8月5号的20:40。好，更多详尽的高速动态，欢迎大家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日，马鞍山市应急管理局举办了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暨粉尘涉爆打非制为专项工作培训班。班上，马鞍山市应急管理局部署了全市工贸行业粉尘涉爆领域集中开展打非制为和全市铸造企业安全生产小切口专项整治工作，提出整治范围、整治重点内容和整治阶段安排。打非制为重点围绕安全资质与生产条件不达标、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冒险作业以及专项突出违法违规行为开展。铸造企业重点围绕安责险投保、应急管理、建设项目源头、标准化建设等四个方面小切口开展专项整治，要求企业先行自查自改，属地监管部门强化检查指导，市应急管理局加强督查，要求各县区、开发园区结合辖区企业实际，组织属地工贸企业开展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辨识能力，同时加强安全班组建设，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确保重点工作有效落地。
2: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呢咱们安徽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啊，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您正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这个新房啊就是参赛工地。那么全屋的水管电线呢免费整换新，还有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呢也会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承诺砸掉免费返工。那么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装修确实是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市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赠送哦。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送10平米的 ENF 级最高环保等级的这个定制柜了啊！抢订热线0551655603，05516556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4。此时此刻，合肥城区呢也是进入到今天的一个晚高峰的接风状态。我们也关注到，和一个小时之前相比较而言呢，目前在主干道当中的车辆的压力呢还是倍增的。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进行盘点。您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到了周五的晚上6点整，晚高峰到了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目前高架抢路段当中呢，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包括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方向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增加，北段尾部都延续到了青海大道附近，流量比较大。那主要这个郎溪路高架呢是在北二环上方受到了一辆故障车的影响，造成了会有衰。

0: 尾的情况出现。现场呢有警力正在疏导，并拖车呢也到现场，正在对车辆进行拖移。该路段行车速度稍缓，后方车辆仍然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另外，郎溪路高架南往北方向新安江路路段以及东西双向南汾河路到上海路之间有部分积压排队的车流，还需要特别留意。此外，京寨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段芙蓉路到祁门路段、北段南一环到南二环之间流量较为明显，尾部较长，也是可以适当的选择周边路段或是错峰出行。合作化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南北双向休宁路到五里墩之间。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车流非常紧张，基本上呈现一个全路段的交通饱和，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林路的西侧。那目前的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从繁华大道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的车流也比较密集。飞扬北路高架的车辆是集中到了天水路的上口。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流量比较明显，东西双向的车流呈现饱和状态，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东段尾部延续到了河玉路路段，由这个西段尾部在五里墩立交。西一环北往南上五里墩立交桥的这个路段呢，也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北一环车辆零零散散，从上个时间段的拥堵呢，目前还是出现了一个车流消化的情况，在往好的这个情况，目前在好转当中，大家还是要保持足够耐心。东一环通行非常顺畅，可以放心行驶。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南北二环的东西双向都出现了大量车流，南二环由西往东，在贵州大道下穿，刚刚受到了两车事故影响，造成了该路段的积压。缓行，尾部延续到了靠近前山路的路段，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事故车辆呢刚刚被撤除，车流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大家呢也是要保持足够耐心。那么北二环东西双向从四里河路一直持续到五里山路之间，由东往西方向甚至是延续到了这个铜陵路的路段，包括到东二环之间的车辆都非常密集紧张，压力较大，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西二环南北双向长江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比较密集，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晚高峰的这个高峰时段的到来，车流有了大幅上涨的趋势，整个晚高峰的这个流量还是比较的紧张，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要保持足够耐心。重要路段路口的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当前正值盛夏高温期间，烟花爆竹、非法囤货牟利风险上升，需时刻紧绷安全监管这根弦。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聚焦沿街零售店铺、闲置厂房等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储存、运输、售卖烟花爆竹行为，经营监管两端压实责任，实现储存、经营、运输全流程隐患闭环整治。多渠道普及烟花爆竹安全常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烟花产品，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09，这个周五的晚高峰，姚明组合乐瑶和一鸣陪您在下班的路途当中。
1: 今天是周五啊，确实相对来讲呢会比较的繁忙一些。刚刚呢在姚警官为大家来介绍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啊，在几条主干道当中现在都是非常的拥堵。
0: 对，
1: 然后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热心的车友给我们来提供的实时路况啊，他说这个长江西路如果拥堵的话呢，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条绕行的路线啊，去北边的朋友呢可以选择从玉垒路上井冈路再上怀宁路，哎，就会快很多了。去北边的朋友可以选择从玉垒路上井冈路，然后呢再上怀宁路，就会快很多啦。
0: 这叫智慧出行啊！我们真的让为这些听众朋友点赞。老说周五的晚高峰堵，改不了这个堵车的环境怎么办？我们改变一下出行的方式，咱们能不能找一些支路小路啊？这个毛细血管路可以作为要绕行的路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讲究聪明智慧出行。啊，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这个互动话题呢，说的是小陈给我们节目发了一个微信，说他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开了一家烧烤店，开业之后呢，他为了帮朋友啊，就带了4波朋友去吃饭，每次呢都是十几个人吃大几百，从来没有要过折扣，也没有提过记我账上，就他这个朋友这个老板，哎呀，于是呢他就在想。第四次结账的过程当中，他就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他说哎呀，都老顾客了，你不打点折呀？结果呢，他这个朋友就开烧烤店的这个朋友就笑着说，哎呀，小本生意啊，真的是没空间，下次来再说。所以小陈现在心里呢不是滋味。你觉得是他这个朋友不够意思，还是这个小陈他太把这个朋友当回事儿了？好，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哈，他说我之前喜欢买一家水果，老板之前呢每次买东西都会优惠，还会送一点，包括呢可以试吃。后来这个店就关门了。
1: 老板太热情了，是不是？老板太热情，
0: 送的太多，
1: 就关门了。
0: 这个量力而行啊。
1: 其实这个水果店，大家。我其实没有做商业，我不做商业，但是我反正通过我的这个观察，我知道这个水果店啊，其实它的损耗特别特别大的，尤其到了这个夏天，而且你知道水果它最讲究就是新鲜，
0: 对，
1: 如果是那种大的连锁型的那种水果店的话呢，它相对来讲，它因为它走量走得比较快一些，那你越走量走得越快，你就越新鲜，
0: 对，
1: 那就不会坏，
0: 不会烂，
1: 不会那么多这个损耗的。但是如果那个水果店它就是一家分店的那种，你可能还得就是要去批发，然后再回来。哎呀，那真的是，你可能
0: 很难维持，
1: 可能每天50%的这种损耗率了，所以就很难坚持下去，不容易。
0: 还有一听众朋友说，你有多大的力量，我就出多大的力。他说我对人情这一块是这样看的，我送朋友的礼金送2000，人家回我的礼回1000。他说这是看个人能力，他家条件好不好，哪怕回个100-200，我都会很高兴。
1: 对，这个有点像是，我们上次探讨过一个问题，说这个过年给压岁钱。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一家是一个小孩的，
0: 一个宝，
1: 对，有的人家是2个宝、3个宝的，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条件，他不太一样，可能就是条件好一些的。或者是比较照顾弟弟妹妹的，或者是就是照顾那个条件不太好的家庭的，可能他也就多给一点，就多给一点了，没有说那么，计较这个事情。
0: 这个事儿就没有是什么呢？没有一个必定的规则，对吧？
1: 没有一个对应的这个比例。
0: 是的，
1: 一定是给他多少多少的。
0: 对对对，咱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看每个家庭实际的情况，包括你和他的关系等等啊，你综合的来看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做生意啊，我们很多的老板都给我们节目发来信息说，做生意那就是要什么呢？要懂客户的心理。你抓不住客户的心理，你的生意就不可能持久，你的回头客就很少。就是说，你情商得高，你该给别人优惠的时候得优惠，该送这个几个菜的时候就得要送。哎，你就好像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对不对？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去上我们的商城去买东西，所以我们商城呢也会时不时呢，我们就会推出很多很有力度的一些优惠呀，一些折扣啊，去回馈关注他、关心他的听众朋友。
1: 那一年之中呢，最难熬的像这个三伏天，为什么呢？啊，这个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所以呢，我们用上蒸下煮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啊。
0: 对，
1: 暑湿交织，人啊就像泡在桑拿房里，汗发不出来，整个人都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三伏天喝的养生茶。
0: 对，这个养生茶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叫什么呢？叫雷允上翅小豆薏米茯苓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啊，在这个骄阳似火的夏天最热的这个时间当中，刚刚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了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正在热销的一款茶，雷允上至小豆薏米茯苓茶。这个真的啊，说起这个我们这个店啊，雷允上它是老字号了。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因为这个三伏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养生茶？其实我跟你就是跟各位讲，我自己也在喝这个养生茶。
0: 嗯，
1: 因为到这个暑天，大家会发现湿气特别特别重。然后呢，因为它的这个茯苓茶啊，相对来讲呢就比较的干净，配料干净和扎实。它就有那个赤小豆，然后呢还有薏仁、茯苓和白扁豆，它样样都是那种健脾祛湿的好手，搭配橘皮、山药、大枣，所以呢它是属于那种温和调理不伤身的。
0: 嗯，
1: 哎。每天呢饭后泡上一包呢，等个两三分钟啊，是那种醇香微苦的口感。但是如果你喝不了这种醇香微苦的话呢，你就加一点蜂蜜调味也就可以了，就是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你也会发现说，哎呦，这个好像小肚子也没有像以前那么胀了。对，所以就是这个养生茶特别适合在这个三伏天来喝。哦，你看我每天不是有一大杯嘛，就是那个，
0: 哎，我特别说一下，
1: 1700毫升那个一大杯，
0: 对，很大的一个杯子，里面泡的就是养生茶，对吧？
1: 我每天会换着花样，然后呢这段时间喝的就是这个养生茶。
0: 啊，
1: 所以它是属于那种健脾祛湿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
0: 对，而且最近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夏日特惠价啊，三盒到手才需要79.9元。
1: 对
0: 啊，我们特别说一下，它是十克，就是每盒每个是十克，然后一共呢是20包，每包10克。
1: 对，
0: 一盒下来呢，里面是2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多少钱？算一下，1块多。
1: 对，1块多。
0: 对呀，啊，你想想看，你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更加划算一些，独立包装这点特别好啊，携带也特别的方便，你随时随地的接上热水，你就可以去泡，轻松除湿。
1: 对，
0: 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雷允上，它是老字号，始创于1734年，你想想看，几百年了呀，所以品质肯定是靠得住。
1: 而且呢，它精选的11味草本植物啊，成分非常的天然、温和、怡脾。刚才说了，茯苓、赤小豆，还有这个薏米，也就是这个薏仁呢，这是三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这个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呢，可以有效的起到去湿气，还有就是这种降压消肿的效果。另外呢，还有调理脾胃的作用。独立密封透明茶包，材料啊可以清晰可见，一包10克，冲泡5到6遍，依然是味道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携。刚才呢，我们殷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啊，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总共是60包哦。这么一说下来的话呢，79.9元可以喝一天喝一包的话，你想想才1块多钱，
0: 对
1: 吧？一天只花1块多钱，
0: 嗯，
1: 甩掉湿身和油腻，在家在办公室用开水冲泡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您正在找三伏天要喝什么茶，祛湿的这个茶绝对没有错。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乐购908啊，直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找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大家知道夏天的天气特别炎热啊，我穿衣服呢也比较单薄，这个皮肤的裸露比较多，所以磕磕碰碰难免会出现受伤啊、流血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呢，科学处理伤口非常的关键。发现生活当中呢，有人选择用酒精啊，或者是碘酒去消毒。其实呢，这种做法不仅刺激性特别强，还可能会影响伤口的愈合。那么哪些情况下不建议大家用酒精去消毒呢？包括我们平时经常接触到的碘伏、双氧水、紫药水这些家庭常见的消毒剂，应该如何正确的去使用？
1: 大家可以来回想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比如说受伤的这种情况？那么是用什么来进行这个消毒？啊，是双氧水还是
0: 酒精？
1: 对，
0: 碘伏。
1: 对，大家，我自己记得我们家里面可能就是那种酒精棉片，还有就是那个碘伏会比较多一点。
0: 碘伏，我们家也都是酒精棉哈，比较多一些。专家说呢，75%的医用酒精适合于给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不能用在破损的皮肤、较深的伤口或者是口腔黏膜这些部位。为什么呢？酒精有强烈的刺激性，不仅呢会刺激我们的伤口引起疼痛，还会无差别的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延长伤口愈合的时间。这就是酒精啊，一定要注意，酒精呢，75%的酒精适合给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如果说呢，你皮肤已经破了啊，有破损，你就不要用了。
1: 当然，还有一点啊，就是家里的老人和儿童皮肤屏障比较薄，酒精呢更容易渗透，容易引起过敏和干裂，所以对于老人和儿童呢，一般也不建议用酒精进行常规的消毒和处理。
0: 对，有一个问题提给大家，白酒和烈酒能消毒吗？您觉得能还是不能？来发到微信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5到37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晴，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眼下呢正是装修旺季，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正好赶上福利。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如果您报名的话呢，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呢也会进行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为您省心太多了。福利呢还不止这一些，现在啊签约成功的话呢，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送给您。前68名报名业主啊，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记住了，抢订热线0551-655-6033，0551-655-603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进展情况。现在呢是 傍晚的6点32分， 欢迎您继续锁定FM90.8 或交通广播。目前呢依旧是周五的一个晚高峰的常态信息。我们再来关注到微信平台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送的路况消息。这边有位朋友刚才也是给我们大家出了一道绕行的方案，因为长江西路呢在每天傍晚的晚高峰阶段啊都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非常的拥堵，他呢也特别想要提醒啊从长江西路往这个北边去的一些朋友啊， 您可以选择从玉垒路然后呢上井冈路再上怀宁路，这样子的话呢相对来讲哈就比较的快了，相对来讲就比从长江西路高架桥面进城的话呢要稍微轻松一些。所以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绕行的路线呢，也欢迎您可以提供到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好，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0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您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高老晚上的6点半晚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仍然比较紧张，还是集中到了快速路段当中。各条高架目前来看，通行都呈现一个缓慢的状态。首当其冲的仍然要数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延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而不较长，目前延续到了 绕城高速的附近，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从五里墩到修宁路段也存在交通积压。刚刚南往北方向在黄山路的上方发生了两车事故，影响了南往北方向的通行，现在事故车辆也被撤除，车辆需要一定时间消化，要保持足够耐心。京站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从芙蓉路到西友路路段，再往前从南二环到一环之间，也是呈现一个左左停停的缓慢状态。 包括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繁华大道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宿松路高架南向北还原大道隧道，以及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天水路路段都存在缓行的车流。那城区东部狼溪路高架桥北往南，从二环一直延续到长湖南路之间，车辆走走停停，压力也比较明显，还是可以提前下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会更为畅通。南往北方向的车辆集中到了南飞河路到新安江路，同里路高架北往南方向，从引河路到灵泉路上方流量比较大。 路段呢可以受到上桥口和下桥口的影响，这个车流会比较集中，大家行车时呢要特别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玉溪路高架桥在今晚从中友坊路到龙岗路路段的车流也出现了密集增长的趋势，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呢，这个东西一环的整体通行还比较顺畅，虽然会有部分路段存在缓行情况，对通行的整体影响不大，大家也是可以放心选择。 那南北一环的东西双向的流量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南一环两段尾部都比较长，流量也比较大，还是建议选择周边路段。二环的路段当中，南北二环的东西双向整个路段呢今晚呢是受到了多起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的影响，造成了一个双向的交通拥堵，目前呢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像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的尾部都延续的比较长，到达了四里河桥附近，那东往西方向的车流已经延续到了东二环。 包括南二环东往西方向沿线的全段是存在大量车流，西往东从前山路一直间断持续到宁国路附近的流量都比较明显，建议选择临近的望江西路、修宁路或者是祁门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那西二环北往南，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南向北，从繁洼路到红枫路路段有甩尾情况。 西二环是重要的这个交通枢纽要道，会有多辆的这个大货车通行，会造成这个通行效率降低。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影响您和他人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18:3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1: 刚刚呢，我们的警官在介绍晚间的路况消息的时候呢，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啊，相对来讲天气比较热，大家又比较燥一些。那如果说想要来除湿，想要来这个降噪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今天908商城当中也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款这个茶，其实如果您最近想要去选择一款茶的话，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908商城当中为您来特意甄选的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
0: 对，大家知道雷允。

0: 身都会觉得特别的清爽。
1: 好，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三盒到手只需要79.9，合下来一天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的朋友呢，咱们可以囤5盒装的，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够轻松除湿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雷雨上呢也是我国著名中华老字号，精选11味草本植物，成分天然，温和脾益脾，茯苓、赤小豆和薏米是3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那么这3种在一起服用的话呢，可以有效的起到去湿气，还有降压消肿的效果，另外呢还有调理脾胃的作用。所以像现在这样的一包呢，时刻冲5到6遍呢，依然是味道浓郁啊，喝一包可以拆一包，既防潮又卫生又便携携带啊。这个3盒到手只要79.9，怎么购买呢？很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或者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对，如果大家呢在这个暑热暑湿交织的这个季节当中，每天都会早上睡不醒啊，然后头昏身重啊，四肢乏力啊，食欲也会受到影响，告诉大家都是湿气重的典型表现。您现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商城，就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进入到商城当中呢去购买这款茶，会有效的缓解大家暑湿这样一些症状。好，18:40，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

0: 好，那么今天呢，高峰观察员雨涵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叫最顶级的托举。我们请出雨涵。
1: 好，乐耀一鸣，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个关键词最顶级的托举，一说的托举，我们都想到了是父母托举孩子，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托举。
0: 对，
1: 这个呢要说到咱们2026年7月份，中国数学界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35岁的王宏和邓玉共同摘得了菲尔兹奖，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而王宏更成为全球第三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女性数学家，所以一时间啊，舆论沸腾，人们在追问同一个问题：一个广西小镇出身的女孩，凭什么站到了世界数学之巅？其实这个答案呢，我们通过后来媒体的报道发现啊，它不在奥数培训班里，也不在鸡娃手册里，它就藏在王宏的父母那句非常朴素的话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因为我相信你。”这就是王宏的父母，他们对于王宏最顶级的托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第一点就是自由是最好的启蒙。王宏的父亲呢是乡镇中学的这个数学教师，他的母亲呢是英语教师，和外界想象的严师出高徒不一样。王宏的童年关键词是不是刷题，而是自由。他从小就喜欢看书，看什么怎么看，父母都不做过多的干涉。母亲允许他在书店挑选有趣的数学读物，而父亲带他走进数学世界，用的是平面上7个点能找出多少行这样的趣味问题，而不是试卷和分数。在王宏4岁那年，他的手臂被开水烫伤，非常严重，辗转求医，反复植皮。患者很多家长来说，可能都会焦虑孩子的学业落后，担心跟不上，但是王宏的父母却选择让他躺在病床上自学，5岁他就直接跳级到小学2年级，这不是拔苗助长，而是给了孩子在逆境当中更好的去掌控自己节奏的权利。而这种不干涉的底色是信任，信任孩子的兴趣，信任孩子的节奏，信任孩子有能力找到自己的路。这是第一重的托举。那么第二重的托举呢，就是弯路是被允许的成长。说到王宏，我们都知道，通过媒体的采访我们也了解到，他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6岁，他是以653分考入了北大，却因为当年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个人而被调剂到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但是王宏他并没有抱怨，没有上到自己理想的专业，而是用1年的时间自学了数学系的课程，大二便成功的转系。更大的弯路呢，是在他研究生的阶段。

他一度放下数学，跨界学习建筑，进入建筑事务所实习。那么在很多家长的眼里呢，这种不务正业浪费时间，但是王红的父母却从来没有埋怨过孩子，始终在背后给予他更多的支持。正是这一场短暂的出走，让他看清了自己的内心。相比较其他的领域，数学自由构建逻辑、自主探索真理的特质才是他真正的热爱。于是呢，他又重新回归数学，一路走到顶尖。可以说，父母给了他自由探索的底气，也给了他随时回头的余地，允许他停顿休息，包容他暂时迷茫。而这种允许比任何的鞭策都会更有力量。第三种托举就是松弛感是最贵的家教。王红说过一句话，说我累了就休息，我不累我就学一点。这种松弛感呢，正是来自于父母的影响。他的父母从来不把别人家的孩子挂在嘴上，也不在女儿成名之后四处炫耀，甚至很少接受采访，低调做事是这个家族的家风。说谁考上大学都不会去办酒席。相比较当下无数被补习班填满的童年，被父母期望值压弯的青少年，王红的故事更像是一面镜子。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说，到底王红的父母哪些方面值得我们

0: 自然见象，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城相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0: 好，18:47，今天呢，我们在高峰观察员的这个单元当中，雨涵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呢，是最顶级的托举啊，也说到了这个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王红，他的父母对他在成长的道路当中、成才的道路当中最松弛的托举。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说顶级学者他们的天赋呢，可能难以去复制，但是我们也觉得他面对挫折的这种真实，对待热爱的纯粹，依然可以给我们的学习、给我们的生活，包括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一些启迪。
1: 对，其实王红他的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的理念，真的值得我们当下的一些家长好好的从中去学习和领悟的。有可能我们的孩子可能不如王红有那么高的天赋，但是允许孩子成为自己，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成长，这才是当下教育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说对比当下很多被补习班填满的童年，被父母的期望值压弯的青少年，王红的故事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他告诉我们，通过这面镜子我们能够看到教育的本质，它不是填充，不是填满，而是点燃，不是控制，而是放手。有人可能会说，那王红他的父母是教师，他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我们也知道教师的家庭千千万，但是能培养出菲尔兹得奖的得主却也是凤毛麟角。关键不在于父母教什么，而在于父母怎么教，是做一个监工时刻盯着孩子，还是做一个守望者，孩子一转身的时候总是能发现父母在身后。这个点我想可能是我们很多家长哈真正的应该去思索的。然后呢，我们说王红的父母显然他们选择做了守望者，他们用不干涉的爱和全然的接纳养出了一个内心自由、有热爱又有追求的女儿。正像王红自己所说的，说他的父母给了他很大的自由，让他能够自做自己想去做的事儿。在这样一个焦虑蔓延的时代，王红的父母的教育哲学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深深的去思考，好好的去琢磨。最好的托举不是替孩子铺好每一条路，而是在孩子身后点亮一盏灯，无论他走多远，走多少弯路，让他知道永远有人等着他回家。那么这盏灯可能比任何的金牌都要珍贵。
0: 好，非常感谢雨涵的这个分享啊。所以说王红的这个故事，包括今天呢给我们带来这个关键词，我相信也会重新的去启发大家对于自我坐标的一种认识啊。赶路的同时，别忘了倾听内心的声音，不必把结果当作人生唯一的导向。在仰望星空的时候，也请拥抱那个偶尔会迷路但是依然是勇敢前行的自己。

0: 18:50。那么之前呢，我们在冷知识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说到了生活当中啊，如果出现了磕磕碰碰，可能大家会想到什么呢？碘伏、双氧水、紫药水，
1: 对，
0: 家庭常见的消毒剂，咱们应该怎么去正确的使用呢？刚刚我们特别科普了一下，就是白酒，就是酒精，酒精呢是适合什么呢？完整的没有破损的皮肤。如果说皮肤当中呢有一些这个破损啊，伤口比较深的伤口，或者是口腔黏膜这些部位是不适合的。
1: 刚才也问了一个问题哈，说这个白酒烈酒能不能消毒，我们先来聊一下白酒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醇，但是浓度不一，多数呢在38%到60%之间，同时可能混有其他杂质，不能够起到有效的杀菌效果，不推荐用于医疗消毒。而浓度超过75%的酒精呢，会直接让细菌表面的蛋白质凝固，形成厚厚的保护膜，阻止酒精进一步渗透进去，反而导致杀菌效果减弱。因此啊，应该用70%到75%浓度的医用酒精进行消毒。
0: 对，但是使用酒精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啊，不能大面积的喷洒，尤其是夏天密闭的环境当中，每次呢取用之后要立刻的封闭容器，不要敞开这个放置，因为酒精大家知道燃点低嘛，万一出现这个预热之后易燃那等等，那就可能非常危险，可能会出现一些火灾啊，甚至是引起爆炸。
1: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啊，消毒伤口最常用的哪几样，比如说碘伏、双氧水和红药水还有紫药水，到底应该怎么来选呢？首先来说一说碘伏，碘伏可以直接用在伤口上，刺激性极低，杀菌谱广。那么它的目前呢也是家庭日常消毒的首选，日常擦伤、割伤、抓伤、小面积轻度烧烫伤等各类浅表破损伤口都可以使用。
0: 对，但是有一点呢，有些朋友对碘过敏啊，碘过敏的朋友不要去使用。另外呢，碘伏不建议大家和双氧水混合用，可能会造成这个削弱消毒的效果，加重局部的刺激。另外就是大面积的深度创面，不建议大家自行长期使用，避免碘过量吸收。再说一下双氧水，那么双氧水一般适合什么呢？就污染比较深或者是厌氧菌高风险的伤口，比方说深部的窄口刺伤，辅助可以进行短暂的冲洗。但是有一点，双氧水呢不太适合用于眼睛，包括身体啊，这个深部的体腔。家庭呢仅可以使用3%的医用浓度，高浓度呢会灼伤皮肤和黏膜。
1: 刚才你在介绍这个双氧水的时候，我都觉得啊，这个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真的真的有很多的误区。然后呢，在遇到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尽量不要让我们自己受伤。
0: 对，
1: 不然我听着都觉得挺害怕的。
0: 对，你看这里有位朋友说，他说我一般手上的这个磕碰伤都是自己呢用嘴巴吸一下，第二天就会好。但那大家知道啊，唾液其实它就是有消毒的功效啊，对不对？
1: 但是里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啊。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要看什么样的创面，什么样的磕碰伤，对吧？
1: 好，再来说一说啊，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会经常会有那种紫药水和红药水，对不对？现在红药水呢存在安全隐患，已经不推荐常规使用了。就是红药水呢是禁止用于大面积伤口、深部伤口以及黏膜部位防止汞中毒，就是孕妇婴幼儿禁用。因为现在紫药水呢相对来讲都已经不太去推荐这个使用它来进行这个消毒了。紫药水呢是不能够用于化脓的伤口，而且容易使伤口表面快速结痂，将脓液封闭在内部，导致感染向深层扩散，加重病情。所以呢，这两个现在也都是不太推荐去用的了。
0: 对，好，总结一下哈，如果伤口不深，周围比较干净，直接用碘伏就行了。如果伤口的周围比较脏，你可以用生理盐水清洗一下伤口的周围，再用碘伏呢给伤口消毒。如果说伤口比较深，血流不止，能看到发白发黄的这个组织，或者是有异物感染风险，赶紧到医院去进行处理。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热心的听友啊，他跟我们发送了一个想询问油价的信息啊。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也特别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24时之前，如果大家这个车子正好这个没加油的话呢，需要加油。现在晚高峰，大家会发现在各个加油站的门口应该都是排了队了啊。因为今天晚上24时，这个油价要新一轮调价要上涨，所以大家都会在这个上涨窗口之前去加油，分别是上涨了0.54、0.57和0.56元，也就是说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将多花27元。
1: 好了，18: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参与。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洪杰接力主持，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1: 好，下周的晚高峰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记者今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合肥专场。十四五期间，合肥市经济总量跨越4000亿台阶，2025年达1.42万亿元，常住人口超1000万，成为全国第16座万亿城市、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全社会研发强度达4.11%，跻身全球科研城市第12位，归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8%，占新产业产值占归上工业比重超60%，35岁以下年轻人口占比超过50%，城镇化率达86.4%，迈入特大城市行列。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由于是周五，到这个时段晚高峰呢依然还在持续当中，流量还是会停在快速路段，像长江西路高架和合作化路高架的车流仍然集中到了进城方向。两条高架的尾部都比较长，长西高架的尾部还是靠近枫林路的西侧，合作化路高架的尾部呢在靠近休宁路的路段，流量都比较明显。那目前合作化路高架在出城方向，休宁路上方还有部分积压，金山路高架呢在南段西有路上方的车流有所缓解，基本进入到了尾声时段，北段车流从望江路到南一环下口附近仍然存在积压情况，还在缓慢恢复当中。郎溪路高架此刻在新安江路的南北两侧，尤其是南往北方向的压力比较密集，东往西方向在上海路上口附近仍然存在部分积压环境，还需要保持足够耐心。中央北路高架的车流呢是集中

0: 到了南北双向郭阳的上方。目前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从南段的这个上口一直到太湖路路段，还是有排队的车流，包括同一路高架临清路上方仍有部分缓行。大家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在目前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东西双向集中到了东这个金钱桥的上口附近。那目前西一环和东一环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一环东西双向在飞扬路下穿还有部分的积压，需要您特别留意。目前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南北二环的通行压力还是偏大，尤其是西往东方向，南北二环的压力都比较明显。这个西二环此刻在北往南方向集贤路的这一小段有甩尾情况，南往北方向的压力更为集中，从繁洼路到环环立交之间呢通行缓慢。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车辆呢也有了明显的缓解，基本上是进入到了尾声时段，都在逐渐消化，大家呢要保持足够耐心，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浩玉为您梳理。你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吴河高速宣城往芜湖方向英港出口匝道内，一辆危化品车与一辆小轿车追尾事故占据了全部车道，现场暂时无法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做好刚带上
0: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冠名播出的古二零畅通2026。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迎来周末的晚间，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好。那么此刻呢，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哈。这个周末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呢？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当然了，路面上最新的消息邀请大家和我们来随时取得联系啊。接下来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炎炎夏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当中哈，大家都会觉得哎呦，这有点没劲儿啊，就有点不想动。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叫冬垫三九，夏垫三伏。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就说这其实是需要出去多走一走的啊。以前有句话叫饭后百步走，活到99哈。然后最近有个说法呢，就是久坐是很

0: 好，冷知识热思考，我们一起来说说运动那些事哈。但今天我们不说那些这比较剧烈的运动。夏天啊，大夏天的这剧烈运动，很多朋友觉得酣畅淋漓。但是这个天气实在太热了哈，有时候慢跑啊，还有这个走走路啊，其实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很难不伏案工作，然后而且伏案工作时间比较长哈，经常有句话叫久坐伤身。那么什么样坐多久叫久坐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久坐的危害啊。日间活动量低于基础代谢率的 1.5 倍，且持续时间超过8个小时就算久坐。单一次来讲呢，静坐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就是我坐这儿2个小时我一动不动的，或者说我也没站起来舒展一下哈，其实也被认为是久坐。
1: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特别是年轻人，有的时候长时间久坐伏案工作，会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这个时候啊，咱们的肩颈部肌肉为了维持姿势，也会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这样可能就会使得正常状态下的颈椎生理弯曲变直，导致颈椎失去正常活动曲度，形成颈椎病。除此之外，久坐还会影响咱们的脊柱健康。坐着的时候，脊柱受到的压力比站立的时候还大，长期受压的脊柱和处于被拉伸状态的背肌，可能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和后背肌肉酸痛。还有一点要提醒您，别以为坐下来腿部就可以休息，久坐不动的时候，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缓慢，下肢静脉压力增高，可能会引发下肢静脉曲张或血栓。除了这些外部损伤，久坐对内脏器官也有伤害，因为血液粘稠，同样会导致血液中的垃圾堆积在血管壁上，从而可能使得血管会变硬变窄，血液运送不畅，严重的还可能导致心肌梗塞或者中风。所以呀，咱们还是要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起来活动一下，避免久坐哦。
0: 嗯，这一听哈、啊，这是平时坐那儿不觉得哈、啊，但仔细想想，这久坐啊，比如说糖尿病啊、慢性肝病，还甲状腺疾病，说久坐可能会增加十多种疾病的风险。研究发现，每天走走路就能帮助身体来抵消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刚刚通过这个视频，其实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久坐并非单纯的缺乏运动，即便每周达到推荐的运动量，若每日累计静坐8到10个小时，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仍会比较高啊。但是研究发现啊，随着久坐的时间增加，会这个带来很多很多不好的风险。但是当每天的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候，就可以降低久坐带来的比如说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当每天的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的时候，无论坐多久哈、啊、其实对身体都是益处，就算抵消了啊。即便每天走4000到5000步，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时约50%的益处。没想到走路还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增强心肺功能，预防与骨质疏松，降低患癌的风险，也可以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好处。好，要提醒大家，这夏天的如果说您刚开始不行哈，这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是什么叫刚开始不行，是走了几十年了哈，刚开始通过这个方式来运动来锻炼的话，也要循序渐进啊，先从10到15分钟开始，然后逐渐的将步行时间增加到每次30分钟或者更长时间，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能有的时候周一到周五啊，你看白天一方面工作太忙了，另一方面呢也确确实实，哎呀，这忙了一天以后，周末就晚上下班以后又很累哈、啊，实在不想运动了，那周末可以来突击一下啊。另外呢，走路前后呢也要注意热身和放松，再加上这选一双适宜的运动鞋，鞋底最好有一定的稳固性，不宜太过柔软。你看这几年其实挺流行，就是要踩屎感的那种鞋子哈，踩上去特别舒服，但对于久坐这个运动来说啊，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啊。鞋子要有一定的流畅性，有效的缓解踝关节和足底筋膜的疼痛，良好的缓冲性呢，则可以解决走路导致的腰疼问题。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每天这个步数多少哈、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是红姐，我今天走了3万多步，现在晚间的7点多，您已经走了3万多步哈、啊、这很多朋友是这个红姐看到微信步数的排行榜，很多朋友白天都是100步、200步、1000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可能天色变好了，然后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了，再出来运动，一下子这晚上一刷的变成1万多步、2万多步。

0: 船，为何在赤地上独行？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赛场，来关注今天的天天热搜。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呢，非法是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收益哈，预期收益是逾70亿欧元，相较于4年前呢已经是历史新高的卡塔尔世界杯增幅达56%，较之俄罗斯世界杯呢则增幅高达67%，转播权预计上涨40%，接近40亿美元。那么相似的涨幅也发生在非法的财报当中，本届赛事所在的商业周期23到26年，总营收突破150亿元，远超赛前预期的110亿元，可以说是这个盆满钵满哈。但是，这两天呢，这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就宣布，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叫做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叫 FFE， 负责向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而这间承接了世界杯核心商业股权的权益的新公司呢，将以向外部投资方出售最多21%的股权，筹措42亿美元的资金。哇，这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在昨天，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以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的国际足联赛事，您能想象吗？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我们一致且明确的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所有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这个提案哈。声明说，如果这个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的赛事，除非这个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远不再将其的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那么欧足联的强调啊，他还说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做视为投资商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也确实这样哈，如果说好像是有私人投资者在这里边，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纯粹了啊。另外呢，在昨天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足联及41个会员协会也否决了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那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表示，其会员对该提案缺乏正当程序，截止日期仓促，且未经国际足联相关治理机构的审议或批准，表达了深切担忧。这个措辞怎么说呢，也算是比较含蓄啊。那么接下来亚足联会如何反馈呢？我们也是期待啊，也会一直来关注。好，说到足球，法国足球联合会啊，刚刚我们说的是这国际足联想创办一个叫做联这个前进企业哈，叫 FFE， 法国足球的联合会呢叫 FFF， 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啊，正式出任了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 DDI 德尚。那么德尚自2012年起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率队夺得了2018年世界杯冠军，并在多项国际大赛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作为1998年世界杯冠军成员的和1998年金球奖的得主，齐达内终于接过了法国队的帅印，完成了自己多年来执教国家队的夙愿啊！也不知道齐祖啊，这个执教法国队的时候会不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魔力啊？另外呢，篮球方面哈，最近几天其实关注比录比较高的是格林。格林喜欢他的球迷有很多，讨厌他的球迷很多，但不管如何，这份喜欢和讨厌都是在于确实是他的球队当中的重要性。那么据了解呢，格林已同意与勇士签下一份为期1年、价值277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那么这份交易的戏剧性在于，追梦此前刚刚拒绝执行价值完全相同的球员选项，选择试水自由市场。他的初衷呢是为了给勇士队腾出薪资的灵活性，以便球队能够全力追逐勒布朗詹姆斯。但是随着老詹最终决定加盟76人哈，追梦回归勇士变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兜兜转转一圈，金额一分不少。那么追梦的回归让勇士的铁三角得以再战一年。那么对于36岁的追梦来说呢，这既是一份体面的养老合同，也展现了他的勇士不可替代的防守和精神价值。那么据统计呢，下赛季只要追梦出战51场比赛，他就将成为 自库里之后队史第二位出场次数达到1000场的球员。而对于勇士来说呢，一年短约也保持了未来薪资的空间的灵活性。库里、巴特勒和追梦的合同都将在27年到期，明年夏天啊，球队可能会迎来巨大的变革哈。这个铁三角会不会这个各奔天涯？会不会有新的球员加盟？又会不会有新的水花溢出哈？这可能是明年夏天我们再关注的内容了。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是35到37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4，空气质量优。

曲。嘿空，你现在过得还好吗？钢琴弹得怎么样啊？出了专辑吗？有歌迷吗？还是你去开了服装店？我想店名会叫做飞家屋。哦对了，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守候在电视机前和手机电脑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钱丽丹。今天晚上我们的镜头聚焦到江城芜湖，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芜湖市街区突围赛即芜湖城市美食主理人大会正在芜湖的老船厂1900火热进行当中。那这一时段我们的节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安徽经济生活频道、安徽交通广播同步并机播出。我们大家也可以登录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收看直播，欢迎各位点赞转发。那在评论区呢，您的留言我们会及时进行分享，您也可以分享你心目中的芜湖招牌美食。那现在我们一同来聚焦前方赛场的实况，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41，那现场的活动进行到了哪一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前方的直播信号。
2: 起，我们的首站就登陆在了江城芜湖，要在长江之滨上演一场味蕾的巅峰对决。
3: 是，以味会友，以技争锋。今天的这场比赛，想问一下，这等盛会是由何人牵头，又有怎样的讲究呀？
2: 本次赛事呢是由安徽广播电视台、芜湖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芜湖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同时我们也是感谢各位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冠名，欢欣鼓舞为超级碗干杯。还要特别鸣谢我们的金融合作伙伴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以及2026超级碗赛事官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
3: 哎呀，太棒了，那今天晚上想喝酒的就喝一点古井，开车的就喝一点农夫山泉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相信不仅仅有这么好的美食美景，还有这趟穿越，我觉得呀一定不虚此行。
2: 没错，除了舌尖盛宴啊，芜湖市文旅局还联合抖音生活平台给大家准备了实打实的福利。7月29号到8月2号每天上午10点，只要打开抖音搜索芜湖文旅消费券，就能够领取到景区酒店、演出、展览等等多品类的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逛吃芜湖更加划算。
3: 哎呀，还有这等好事，想当年我们拜访季方的郡守还要送帖子，现在扫扫码领领券就能有如此多的福利，真的是方便多了。
2: 说的没错，惊喜还没完呢，现场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大屏的二维码加入超级碗粉丝群，凭入群页面到舞台旁的超级碗粉丝大本营站位，免费领取定制超大的纳凉扇一把哦。今晚的群内呢还有多轮线上

0: 抽奖，好礼送不停，大家千万别错过。
1: 是的，扫码入群，隔空送礼，一会儿给我李白也整一个手机，我也要扫一扫啊。嗯，这晚了呀，可就没喽。
0: 聊了这么多，我们今晚的主角也得登场了。
1: 对，
0: 本次突围赛呢，一共集结了8支顶尖烹饪战队，他们想用拿手好菜一决高下，争夺一张唯一一张城市积分赛的入场券。
1: 没错，八路高手同台竞技，想想呢就觉得热闹。只是这比赛呀，总得有章程，不知这胜负该如何判定呢？
0: 那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比赛呢将会从口味呈现、创意表达、地域特色三个维度综合评鉴，最终的成绩由专业评审来打分。美食评

0: 接下来呢，我们也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天晚上的评审阵容啊。那我们的各位评审老师今天晚上也是非常的重量级的。
1: 是的。
0: 嗯，由我们中国烹饪大师、国家职业技能竞赛 A 级注册员、徽菜省级非遗传承人江淮杰出工匠、安徽省烹饪协会副会长张光顺，
2: 欢迎您。
0: 欢迎。
1: 欢迎。
0: 铜陵市餐饮商会副秘书长、高级烹饪技师、高级考评员朱红酒，
1: 欢迎。
0: 中式烹调高级技师、安徽省餐饮高级评委、安徽省饭店业协会名厨委秘书长盛志强，
1: 欢迎您。
0: 注册中国烹饪大师、安徽省技术能手张立新技师大师工作室领衔人、马鞍山首席技师，我们的中式烹调高级技师、马鞍山沿江徽菜文化研究学会会长张立新，
1: 欢迎。
0: 芜湖传媒中心生活频道知名主持人妙佳佳，
1: 欢迎您。哎呀，你看这有行家的把关，胜负呀才算公道。咱们闲话少叙，快请出今天的主角，让咱们瞧瞧这八支战队到底是何等的厨艺高手。
0: 掌声有请我们的八支战队持战旗登场。
1: 有请。
0: 匠心守百味，盛名传一方。首先有请铁山宾馆战队登场。

0: 上铁三饼馆战队，我们的口号完美铁三非常好吃。
1: 是的，谢谢铁山鹏鑫云暗阳冰楼佳肴耀华堂，谢谢我们铁山宾馆战队，谢谢。
2: 览江河风物，品山海至鲜。接下来有请海创江河山海队，
1: 有请。
3: 大家好，我们是海创江河山海战队，我们的口号是海创江河山海。
1: 谢谢谢谢，海创真鲜汇八方，江河山海一清香。谢谢我们的海创江河山海战队，
2: 精工造珍味，烟火运风华。掌声有请嘉华珍味队登场，
1: 有请。嘉华巧匠耀灵光，真味飘香震赛场。谢谢我们的嘉华真味队，
2: 金陵城古味，前湾起新章。让我们欢迎前湾金陵战队，
1: 有请。
4: 大家晚上好，我们是前湾金陵战队，我们的口号是金陵掌勺碗味增鲜。
1: 谢谢金陵星韵入湖商，金陵珍馐意义长。接下来让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第五支战队，
2: 百味丰盈香满赛场，有请风味战队荣耀登场，
1: 有请。
5: 大家好，我们来自九族湾风味战队，
1: 你们的口号是？
5: 我们的口号是曲靖交织湖鲜，珍霸碗玉齐天。
1: 谢谢，万千滋味齐聚，风味溢出，一定会惊艳四方。厨中百品韵悠长，风味登台尽荣光。谢谢我们九四湾的风味战队，
2: 锐气随相至，龙腾展锋芒。掌声迎接锐龙战队。
1: 谢谢谢谢我们的锐龙战队，锐矮升腾绕灶房，龙石竞技夺群芳啊！谢谢。

0: 谢。一道藏四香，仙韵永如春，欢迎四季春厨王战队登场。
1: 有请四季春厨王战队。
2: 大家好，我们是四季春厨王战队，我们的口号是四季春厨百味沉浮超级碗，我们来了。
1: 四时风物入羹汤，厨王佳肴换彩光，谢谢我们的四季春厨王战队。
0: 红山凝氧气，饕餮进佳肴，最后隆重登场的是红杉树饕餮队。
3: 我们是红杉树饕餮战队，这道烟火味红杉最到位，超级碗我们来了。
1: 谢谢红杉，请把木霞光饕餮雄狮战十场，谢谢我们的八支战队。哎呀，
0: 快到碗里来，
1: 一起无限可能，

0: 现在呢，我们台下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比赛啊，大家都在制作自己非常拿手的美味。
1: 是的，
0: 我们的美食超级碗健康红瑞盛，上海红瑞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呢是国内健康功能医师的领导品牌，更是我们超级碗活动的官方合作品牌，为我们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现在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大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红瑞盛健康商城，领取现金优惠券，并且呢可以在上海红瑞盛站台领取价值25元的精品运动袜一双哦，数量有限，领完为止。
1: 没错，那除了刚才我们认识的8支专业的战队之外，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24家芜湖本地特色的美食品牌的主理人。台下我们的灶火正旺，台上精彩也不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首轮美食主理人的舞台展示。首先有请我们12家芜湖本地的第一批美食主理人登台，讲讲自家的味道如何。有请我们第一轮次出场的美食主理人，有请。
0: 有请。
1: 他们都带着自家的美味啊，其实地道烟火气不仅仅有我们的名厨烹饪，更有我们的主理人匠心的守护。接下来我们各位美食主理人啊，我们依次从右往左啊，依次一个一个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的美味。好，有请。
0: 每个人介绍的时候可以走到立麦前，大家一起往后退一小步啊，谢谢。好
1: 好，声音大一点啊。
2: 大家好，我是芜湖小美阿店的主理人尹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芜湖红皮烤鸭。其实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游出芜湖，但是芜湖的红皮烤鸭可以走出芜湖，让更多的外地人能够品尝到芜湖的老味道。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我们小马鸭店的主理人。接下来我们继续。
3: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荣麻辣烫主理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麻辣烫，这个都不多做介绍了，已经快卖完了。
1: 快卖完了、哎、
0: 好骄傲啊、哎、我知道，我特意去吃过他们家的麻辣烫，非常好吃啊。
1: 好，嗯，接下来继续
0: 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芜湖强子麻辣烫主理人，想吃到地道芜湖味，认准芜湖强子麻辣烫，牛骨现熬搭配一碗冰酒酿，麻辣鲜香，回味无穷。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强子麻辣烫。
0: 嗯，听着就非常诱人呐、啊、嗯，好，下一位。
5: 大家好，我是许抱虎红皮烤鸭，我们的鸭子是用当地的这个本地的白鸭，现烤现卖，喜欢吃鸭子的，喜欢吃芜湖味道的红皮烤鸭，欢迎来许抱虎红皮烤鸭来品尝，谢谢。
1: 好，谢谢芜湖的红皮烤鸭啊，每一家都很有特色。好，继续。
6: 大家好，我是楼龙乡扎肉蒸饭的美食主理人，扎肉蒸饭是刻在芜湖人骨子里的味道。那我们的扎肉蒸饭呢，是采用7瘦3肥的五花肉，裹上秘制的扎粉与南陵糯米分层蒸制，柔软细腻，油而不腻，欢迎大家来品尝。
0: 哇，扎肉蒸饭真是我每次来芜湖必吃的美食。
1: 没错啊。
0: 嗯，好，
1: 清香软糯。
7: 各位朋友，各位评委，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宝宝的店主。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融合芜湖本土口味的水八鲜时炼的一个手工大馄饨。今天我们做的是茭白毛豆米鲜肉的，还有那个莲藕鲜肉的，还有苋菜鲜肉的。我们就是遵循不时不食的一个传统理念，只做新鲜的食材。谢谢大家。
1: 谢谢啊，这个大馄饨。哎呀，都说唐朝以胖为美，我多吃点没事儿。这回到了你们现在，都是像你这么苗条的美女哈、啊。那我觉得馄饨现在比较适合我。
0: 哎呀，因为很健康又很美味，对不对？
1: 是的。
0: 好嘞，下一位。
8: 各位观众，评委们，大家好，我是阿堪肉夹馍主理人。我觉得吃肉夹馍最地道的就是纯手工制作的白吉馍，我们家主打就是做手工，现擀现烙的。白吉馍，想要吃地道的肉夹馍就找阿康肉夹馍。
1: 好，谢谢阿康肉夹馍。
0: 好，我们下一位。
9: 各位观众
6: 众朋友们、评委老师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芜湖和田紫云小龙书小食的主理人杨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台玉烧土猪肉。我们的金台就是采用芜湖本地的油菜花，被称之为芜湖这边的有才花，然后搭配水中鲜、菱角菜，采用本地的土猪肉熬制而成，是一道爷孙三代都适合吃的小菜。然后我们也把本地的油菜花和菱角菜做成了即食瓶装的开盖即食的油菜花跟菱角菜，欢迎大家到我们展位品尝。
1: 谢谢。
0: 哇，芜湖的美食真的太多种多样了啊。
1: 好，下面一位。
0: 下一位。
9: 大家好，我是彭业烘焙主理人叶阳琴。眼前的这款24寸的主题蛋糕是我们专门为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定制的。蛋糕主体我们设计了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主题标识，我们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动物奶油、新鲜水果夹心，用一份甜蜜甜品为本次美食争霸赛助阵，为所有参赛美食选手加油，也让大家在赛场尝到属于芜湖的甜。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哇，我看到那个蛋糕了，好大。
1: 对，到时候希望现场的朋友都有机会分享这一份甜蜜。
0: 是的。
10: 大家好，我是扬子江土菜馆的美食主理人，这次带来的作品是龙腾碗浆糕，原材料选取芜湖的清水小龙虾和手工传统美食年糕，龙虾的鲜融入了年糕的基底，年糕的糯沾出了龙虾的精华。龙腾碗浆糕这道菜不单是一道美食，更反映了我们芜湖人民昂扬向上、热情好客的精神面目，写照。
0: 哇，
10: 谢谢大家。
0: 就你手里端着那盘，我们都盯了半天了，看
1: 着
0: 太诱人了。
1: 就是，我们下面都垂涎欲滴很久了。谢谢我们12位美食主理人的精彩分享，谢谢。
0: 谢谢各位。
1: 请回席。
0: 我们可以到台下继续观礼了。
1: 谢
0: 谢。
1: 谢
0: 谢。非常感谢我们首轮的12家主理人的精彩分享，每一样都让人垂涎欲滴啊。我们现在的线上直播间也是热度爆棚，接下来我们也是连线前方的陈明和小童，看看线上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同时我们也为大家来送上专属福利。
1: 好，专属福利，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线下的共同互动来赢取我们的专属福利。好，也希望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超级碗，谢谢。
0: 是的，那我们也是恭喜所有领到福利的朋友啊，没中奖的观众朋友们都不要着急，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惊喜。
1: 没错，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前线正在探班的陈明和小童啊，看看我们线上还有什么朋友要说的。那如果呢，您在某个展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屏幕啊，进行我们现场的实时互动，可以看到我们探班的这个小伙伴们正在哪一家，看看他们的厨艺如何。让我们舞台上稍事等待，把信号交给他们。
11: 未来一起无限可能，
12: 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就在我们的芜湖举行了。
11: 是的，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芜湖赛区的比赛现场。就是今天晚上呢，我们还将迎来的是我们的芜湖美食主理人大会。刚才呢，我们在活动现场看到的就是我们各位主理人登上我们的舞台。那现在呢，在明明和小童身后啊，就是我们芜湖的8大战队啊，正在进行第一轮的比拼。
12: 对，他们正在紧张的制作当中，可以看到大家手上的活一直没停下来过，对不对？
11: 是的，是的。
12: 那站在我们
11: 功夫了得。对，
12: 真的，而且摆盘从了这个色香味俱全，每一方面都要考虑到位。
11: 现在不得讲吗？就各方面都太，各行各业都太卷，
12: 好卷哦！你看，超级漂亮。
11: 他们是从形、色、味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是下足了功夫。
12: 行，那接下来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来先采访一下。
11: 我们来采访一下啊，
12: 您是哪个战队？
13: 是万达嘉华队。
11: 万达嘉华队。
13: 对。
12: 那你们的特色是什么？
13: 我们今天主打的一个重磅菜品就是碗里姜炒一匹蟹。然后这个蟹呢，主要就是结合了我们芜湖本地的一个湖鲜的一个特色，然后再加上了我们厨师的一些创新和融合，就是既保留了本土风味，也有风味，也有一些比较特色的创新去供大家品尝。
12: 那对自己的团队有什么加油鼓劲的话吗？
13: 我们团队 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就说好了，我们今天势必拿奖回家。
12: 哦，加油加油加油
13: 加油！
11: 是不是？
13: 是。
12: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对，哎，这边也是排了很多人，对不对？嗯。
11: 那这样，我们来采访哪一位啊？啊，
12: 好，来这一位。你好，你好。
11: 你是来自哪个战队？
14: 我们是来自五湖海螺国际会议中的海创江河山海队。
11: 海创江河山海队
14: ，
12: 对，名字很大气，对不对？那您准备的是什么菜系啊？
14: 我们今天的话，带来了三道菜，一个是三色彩椒蒸大白鱼，一个是一品狮子头炖黄鳝，还有一个就是桃心水韵的清汤莲蓬。
11: 我感觉这三道，我们光听菜名就感觉很有我们江城芜湖的特色，
12: 而且是与我们芜湖的这个水韵江南有关系，对不对？
14: 对，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主要就是遵循了一个芜湖本地的一个水乡的一个文化，所有的原材料呢，我们都是选自芜湖本地的一个时令食材，然后在烹饪技法上呢进行了一个创新。
12: 那对自己的战队有信心吗？
14: 有，我们一定是有信心，
11: 非常有信心。
12: 对，是有什么话想说的？
14: 我们是要争霸超级碗，
11: 争霸超级碗。
14: 对，
12: 加油加油！
14: 谢谢，加油加油加油！
11: 那我们今天有的他已经出锅了。
14: 对，
11: 我们
14: 也。
11: 这就是一品狮子头炖鳝鱼。下一位是这边吗？就是温。那其实呢，除了我们来自芜市区的，那也有来自我们湾市区的，
12: 对，
11: 鸠兹湾战队，对不对？
15: 这道菜呢叫鸠兹湖漂鱼，选用的是咱们鸠兹湖里面自然生长的活水鱼，大胖头。
11: 大胖头哎！
15: 对，我们每天都是现捕现捞现做，充分保留了鱼肉本身的鲜味，而且我们不用复杂的辅料，用的是咱们当地这种手工现磨的水大椒。
11: 哦，然后手工现磨的那种水大椒。
15: 对。
12: 我们芜湖的特色，
11: 最喜欢吃手工现磨的水大椒，
12: 而且这水大椒沾什么都好吃，锅贴饺子啊，对不对？
15: 对，而且在我们当地还有这样一句话说：一锅本湖水，味道更鲜美；一锅水上漂，日子步步高。哇，
12: 一壶水上漂，日子步步高。
11: 日子步步高，寓意非常好。
15: 对，寓意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漂鱼的口感。当然呢，我们今天站在这个超级碗的赛场，我们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希望把我们鸠兹湾的这种本土风味带出咱们的芜湖，走上更大的舞台。
12: 哦，祝你们能取得好的成绩，好不好？
15: 谢谢，
12: 加油加油！谢谢。好，下一位也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主理人，我们有请他上台。
16: 我是瑞龙龙虾的主理人范范，大家都叫我范范。
12: 那你们的这个战队名字叫什么？
16: 瑞龙战队。
12: 那你们准备的是什么食材？
16: 我们今天准备了三道菜，主要是招牌巨头虾，然后金汤羊蝎子和那个香辣蟹。
12: 那你们的这个特色口味上有什么特色？
16: 这个三个菜等于集合了我们瑞龙的一年四季的特色，然后春夏一般都吃招牌巨头虾，然后到秋吃那个香辣蟹，到冬天的时候都是金汤羊蝎子。
12: 那有没有信心？
16: 有信心，必须有信心。
12: 说一点祝福的话，或者说叫加油的宣言吧。
16: 我们今天的口号是芜湖瑞龙位冠群雄，一定拿第一，
12: 一定拿第一。
11: 那我知道去年呢，我们瑞龙呢也是参与到全省的这比赛当中，对不对？
16: 对对对。
11: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借助去年的一些比赛的经验，能够为今年呢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做一个铺垫。
12: 对，为我们芜湖加油！好，谢谢。那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观众区，那边有很多的现场观众朋友，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11: 观众朋友啊。是在我们的比赛之外的一个场地，
12: 对，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11: 还有准备的礼物啊？
12: 对，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有我们的溜溜梅以及我们的来这边，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就是现场的朋友，你们想获得这些礼物吗？我们请一个小朋友来好不好？ 哪个愿意来？
11: 一个活动叫什么？幸运一把抓，对不对？
12: 对，抓多少，一把抓多少，就是多少。
11: 啊，这都是你的，好吧？
12: 你可以两把抓，你觉得呢？行，行，那下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用音乐的方
17: 式为大家。大家好。
12: 你吃了什么好吃的呀？肉串有没有？
17: 有，
12: 来，我们来抓一把。
17: 你要
18: 幸运一把抓。
12: 对，哇，抓了五个，五福临门，恭喜你！好，后面又来个小朋友啊，你吃了什么好吃的？
19: 我吃了大龙虾。
11: 哦，吃龙虾啊。
12: 还有呢？
19: 还有馄饨。
12: 哦，麻辣烫有没有？对不对？来抓一把，大一把。好秀秀。大人吧，大朋友，
11: 大朋友啊！
12: 来，
11: 我们今天
12: 来参与一下，
11: 抓，
12: 对，幸运一把抓，看你一把能抓多少，好不好？你今天吃了什么美食？
20: 吃了好多，
12: 哪些？
20: 吃了面筋，那个大肉串，然后喝的这些东西，然后参与了好多活动，
12: 看出来了，你应该吃了不少。
11: 这个吃的有点高哎。
12: 福气的销售，对不对？
11: 抓住所有的幸运啊！
20: 是的，是的。
1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一次我们这个超级碗活动，你觉得举办的怎么样？
20: 挺好的，以后可以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12: 谢谢，好的，谢谢这位朋友，他真是小扶手哎，一抓一大把。嗯，
11: 在这里呢，我们预告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将会在蛋糕区和大家汇合，一起来切开我们的超级碗芜湖赛区的美食蛋糕，让我们一起步步高升。
12: 高升好的，比拼的非常激烈。那此刻赛场上呢，八支烹饪战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个小时的限时烹制比拼。那受电视机这个频道播出时段的限制呢，大屏电视端的直播安徽到此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新媒体直播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去播出前方精彩的战况。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融媒体矩阵、安徽视讯客户端持续追踪菜品出品、评委的品鉴，还有打分投票等等等等环节，还有呢我们的现场颁奖全流程精彩的内容，不要离开，一段广告之后马上精彩继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

0: 这次呢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 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90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

0: 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宣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上集我们说到，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在秀琴姑娘的热情攻势下举手投降了，准备与秀琴结婚。
1: 喜欢秀琴吗？
2: 喜欢，我当证婚人，今天举结婚礼，
3: 这行吗？
0: 独立团的干事朱子明沦为了日军间谍，向山本特种部队出卖了整个独立团的警戒地图。
4: 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5: 放心吧，朱老师。
6: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4: 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0: 大老粗李云龙和秀琴姑娘的婚礼就要举行了，全团战士都在为他们高兴，他们能够终成眷属吗？
4: 团长啊，这有缴获的罐头，有大白菜的，
7: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山本的特种部队正向独立团悄悄袭来，目标就是暗杀李云龙。李云龙和秀琴的命运又将如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5集《白色婚礼》。在八路军独立团的大院里，爽朗的笑声此起彼伏。今天独立团迎来了大喜的日子，他们的团长李云龙要娶媳妇儿。
8: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9: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8: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4: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9: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10: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祖宗大动了，心里话辣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4: 团长咋估摸呀？
11: 是啊，
9: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8: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12: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白头。
0: 李云龙和秀琴端起酒，向政委赵刚一敬，再向全团的战士们一敬，一口气把这幸福的喜酒喝光。而与此同时，一支几十人的神秘部队已经悄悄地摸到了独立团的营地外围，这正是山本一木率领的特种作战部队，而山本的暗杀目标正是李云龙。
13: 我都跟
14: 喂，过来一下，看到了吗？那就是赵家峪村，我们在沙盘上反复研究这个村子，这个村子依山而建，只有从前村口才能进去，后村口通向山里，只有攀上峭壁才能堵住后村口。我来分配一下，第一战斗小组跟我攀岩上去封锁后村口，第二、第三战斗小组突袭前村口。注意，一定要做到战术的突然性，不要过早的惊动敌人，大家明白了吗？
15: 八字嗨。
8: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除了嗓门大点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9: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 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小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
0: 平日里作风泼辣的秀琴，此刻却羞得涨红了脸，狠狠地捶了李云龙一拳。此时此刻，整个独立团只有一个人低着头，闷闷不乐。这个人正是出卖独立团的叛徒朱子明。
1: 哎，咋先喝上了？政委还没讲完呢。
8: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这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台花轿，再给你补一次。
3: 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俺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9: 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
8: 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
9: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心吧。来，
5: 干杯！
8: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饭
14: 了。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摆浪子性？
8: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啊，我说了算。
11: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9: 好啊，老王，拿酒来。
8: 周子明，给我坐下。
11: 团长，
8: 周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11: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9: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0: 政委赵刚的约法三章，让李云龙生了一肚子闷气。本来热热闹闹的酒席，被李云龙一句话给骂散了。
8: 老李，你少给我甩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13: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

0: 我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跟谁赌气呢？
1: 夜幕降临了，整个村落显得格外的宁静。此时，一个八路军战士绕过自己的岗哨。 偷偷地顺着绳索向山坡下溜去。这个偷偷溜出营地的人，正是朱子明。这么晚了，他要去干什么呢？周先生は、国の友達で、国のことをしたなら、私はきっと私に奨励を申請する。朱先生果然是皇军的好朋友。
2: 这次行动过后，肯定给你申请一份嘉奖。啊，
3: 谢谢山本大佐。不过，
2: 何を食えなの？不过什么？
3: 哦，不过八路军加强了他们的戒备，我估计走漏风声了。我建议咱们取消这次行动吧。決定を許可して、なぜお酒を飲む？加强了戒备，你还敢喝酒？我、八路君は、ご飯を食べないじゃないか。お酒を飲む。
2: 给我，不能喝。
3: 八路军连饭都吃不起，你哪来的钱喝酒？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0: 望着山本冷冰冰的眼神，朱子明明白，今天不是独立团大喜的日子，他朱子明也永远不配再做一个中国人了。
2: 今天，
3: 立团长婚事。
2: よし、
3: 近くに言葉が。
1: で招待より、ゴルゴルの本願いを思う。あの辺にあったら私はきっと大きい車を送る。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相请不如偶遇。既然赶上了，那我一定要送一份大礼。洞房花烛夜，秀琴正蹲在地上给李云龙洗脚。
4: 李云龙这个农民，哪受得了这份伺候？没一会儿就胡乱擦了擦脚，准备出门。
5: 我得去查哨。
6: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4: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见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
1: 团长，到，跟我去查哨。今天还查哨啊？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全晕。是，走。哎，
6: 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1: 李云龙正在检查战士们的宿舍，他忽然发现，一个床铺是空的。
7: 李云龙用手探了探被窝的温度，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8: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4: 朱干事吧？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9: 是，
8: 起床，起床！
7: 给我干掉那个哨兵！嗯
10: 全体进攻！
11: 面对装备全套自动化武器的日军特种部队，仓促应战的独立团明显处于下风。
12: 团长，村里怎么样？鬼子从后山队啊那边上来了。
13: 政委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14: 去！
15: 我担心你。
14: 给我把他们通通解决掉。
1: 对不起，大佐，您的命令是，
16: 我让你们把这个李云龙待过的村庄给我从地图上抹平了。
1: 我要教会李云龙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经过激烈战斗，只有李云龙带领八人突围成功，政委赵刚身负重伤。 残忍的山本一幕发现李云龙再次逃过了暗杀，恼羞成怒，将赵家峪全村300多名村民全部杀害，并将秀琴作为人质绑架。
17: 爹，我爸。
0: 李云龙望着陷入一片火海的赵佳玉，双唇在微微的颤抖。秀琴呐、啊，乡亲们，我李云龙一定要为你们报仇雪恨。
1: 此次偷袭赵佳玉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界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2: 李云龙怎么样？
1: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
2: 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佳玉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3: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4: 是。
5: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1: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4: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
4: 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0: 与被偷袭的独立团指挥部不同，主动出击的国民党358加强团拥有5000人的强大兵力，武器装备和弹药数量都占据绝对上风。这次该轮到山本一木尝尝被偷袭滋味。
6: 明白明白。报告大佐，前方的第二战斗小队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中国军队伏击，情况非常危急。
7: 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让他们直接向我汇报。
6: 请回话，请回话。长官，通了。
8: 山本君，我们中了埋伏，好像是支那政府军，我们还能坚持，请增援，请增援，拜托了，拜托了。
9: 前の部隊はどちら？
10: 前方部队是哪部分的？
11: 前方是晋绥军358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5000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9: お名前を金屋ね。キヨ、会わないとあまりに期待ではないか。
11: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9: 我的希望可能努力坑头吃不死吃不了完了，
10: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9: 疼了可能努力给我吃不行的了，
10: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9: 肯定有多修正啊，那种红给你哭给你哭流血的一路来
10: 搞。你和华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11: 大佐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9: 何を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10: 朱先生请不要误会。
9: 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あなたは皇宮に対する忠誠を信じてますよ。
10: 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
9: その忠誠を自称してほしい。
10: 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
9: あなたを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反対しないだろう。
10: 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9: 将军，
4: 嘿，
9: 将军をその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彼はもう契約でなく特攻隊員だ。我たちと同じ戦闘する権利がある。嘿，
10: 朱先生编入你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11: 既然大佐先生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命的话，是不是就是不识抬举了？
12: 我带第一战斗小组偷袭那座制高点，支那军的指挥部肯定设在上边。第二战斗小组偷袭重机枪阵地，通知尖兵小组固守待援，吸引支那军的火力。诸位，拜托了。
9: 能得走，
4: 嘿，进攻！

0: 这不提前暴露火力吗？是谁让你们开火的？这不提前暴露火力吗？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前营长报告，他们这是有人看见日军在山体活动。
1: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团座，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2: 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不对。走！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
0: 1、2、3！
2: 一级的手雷轰炸，瞬间干掉了一半妄图偷袭的日本鬼子。 狂妄的山本一幕，这下才清醒过来。他面前的这个中国军官，足以令他全军覆没。
0: 好，就这么扔，预备，1、2，扔。

0: 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被主动出击的楚云飞围困山崖，山本一木这个狡猾的狐狸又会使出什么新花招呢？
1: 楚云飞上校，我是山本一木，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2: 山本先生，谈判是要本钱的，你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别无他路，否则的话我让你成为一堆碎肉。
0: 洞房花烛夜，李云龙的爱人秀琴被日军抓作人质，李云龙能否夺回秀琴，为整个赵家峪300多名冤死的老百姓报仇雪恨呢？
3: 山本特务队在将军里遭到楚云飞部的截击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4: 同学们集合，你们分头同志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5: 是。
0: 山本的特种部队行动迅速，战机稍纵即逝，分散在四处的独立团能否及时汇合呢？李云龙报仇心切，他是否会再次战场抗命呢？被日本人关押的秀琴命运又会如何呢？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

0: 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1: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2: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在上一集中，日军特种部队与八路军独立团内部的间谍里应外合，偷袭独立团指挥部得手，李云龙苦战脱身，政委赵刚生命垂危。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
1: 不敢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0: 刚刚当上新娘的秀琴被日军当作人质绑架，整个赵家峪被夷为平地，李云龙却无能为力。
3: 狗汉奸，呸，你个叛徒，狗汉奸！
0: 忠肝义党的国民党军官楚云飞在危难关头主动出击，将妄图逃窜的山本特种部队包围在山崖下。山本一木又会使出什么样的诡计呢？美丽的秀琴姑娘能否回到李云龙的身边？身负重任的李云龙又能否讨回这笔血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6集《同仇敌忾》。
4: 好，就这么扔。预备，一、二、扔。
0: 在将军岭的上峰，国民党三五八团重兵集结，团长楚云飞成功地将山本一木带领的特种部队封堵于山下。就在双方僵持的短暂平静中，一个日本人的喊话声传到了楚云飞的耳朵里。
5: 楚云飞上校，我是山本一木大佐，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4: 我也想和你谈谈，先放下武器，有的是时间谈。所
5: 谓楚云飞上校，鄙人山本一木，久闻先生的大名，恕我直言，贵军之军官能称之为好汉的可不多，但楚先生可是例外，连我们的宫野将军都认为楚先生的项上人头值100,000大洋呢。一个职业军人能够得此殊荣，也算不枉此生了。今日一战，先生果然名不虚传。
6: 现在不是拍马屁的时候，哪儿那么多废话。
5: 好，长话短说，我建议谈判解决。你我都是职业军人，本无冤无仇，战场上刀兵相见是各位旗主尽军人的职责而已，实属无奈。若不是战争，鄙人倒愿意结交楚先生这样的人之俊杰为朋友。
4: 山本先生，谈判是要本钱的，你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你不是想跟我交个朋友吗？先放下武器投降，除魔，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7: 山本，我是你先人，给你痛快话，投降不投降？
5: 楚先生，你的部下太没教养了，这可不好。你我都是军官，军官有军官的谈话方式，岂能等同于士兵呢？楚先生，我承认此时我处于下风，但是有一点楚先生未必清楚，我手下的士兵都是受过特种训练的，他们的作战素质想必楚先生已经领教过了，如果硬要打下去，无非是鱼死网破，增加不必要的伤亡。楚先生是聪明人，为什么不能考虑谈判的问题呢？今日一战，双方各有胜负，充其量打一个平手，如果各自退兵，体面的休战，我相信对双方都有好处，请楚先生三思。
4: 山本，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别无他路，否则的话，我让你成为一具碎肉。山本，怎么哑巴了？我最后再给你1分钟时间。
6: 团长，这帮兔崽是不是跑了？
0: 楚云飞急忙带人冲下山崖。
1: 走。
0: 只见四套攀登用的麻绳还在，可日军却不见了踪影。山本一个暗度陈仓，逃出了楚云飞的包围，向平安县城撤退了。此刻李云龙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政委赵刚身负重伤，爱人秀琴生死不明。李云龙顺着墙根坐到了地上，泪水在眼眶中直打转。
8: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8: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8: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9: 阿莲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阿莲，
10: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了。
9: 山本特务队在将军里遭到楚云飞部的截击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10: 同学们集合！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11: 是。
9: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10: 还能干啥？打县城。
9: 打县城？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上去请示一下？
10: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9: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10: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9: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陆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10: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9: 团长，
10: 执行命令吧。
0: 李云龙要是上了那股子狠劲儿，什么人都拦不住。
12: 乙去魏二壮突十一营，乙去黑石岭突十二营六点，乙去张各壮突十三营八点。
13: 部队分得太散了，咱们人手不够呀。
12: 放我跑死一个突十道，是团长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用你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跑副突十道，各部队，大家听清楚没有？
0: 负责传递集结命令的骑兵飞马扬鞭，如同一枚枚射出的箭，向四面八方飞奔而去。独立团二营长张大彪正指挥战士们清理着战场。
14: 团员，快命令各连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15: 是。
0: 二营的战士们刚刚消灭了一整支伪军部队，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张大彪带领的这支部队兵强马壮，

0: 在上次日军扫荡后，李云龙将独立团划分为三个营，分散排布在整个根据地。三位营长各显神通，竭尽所能地扩充着兵力和武器装备。而今天辛勤的耕耘，终于收获了丰厚的回报。
1: 哎呀，大表，别闹了，
2: 想死我了！哎呀，
1: 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3: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伺候不动了。
1: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3: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1: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4: 吵什么呢？
1: 团长，
5: 团长，
1: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5: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1: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6: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5: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0: 说完了这番话，李云龙红着眼圈，脱下军帽，向指挥部里的全体官兵深深地鞠了一躬。刹那间，欢聚的喜悦一下子化成了对日本鬼子无限的仇恨。
7: 我们善意大助攻，
8: 我打来
7: 善意大助攻。
5: 行了行了行了，
9: 不是
5: 的，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10: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这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3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5: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仗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7: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10: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7: 是，解放县城。
5: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11: 正好
12: 打平安县城，就是我。
5: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玉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11: 报仇！报仇！
13: 王连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14: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13: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1: 好，
15: 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16: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哼，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13: 好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王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15: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17: 报告连长，紧急事报告，鬼子其实马上就来了。

1: 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2: 太爷，
3: 不好了！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4: 武装人员？哪里的武装人员？
1: 不知道。
3: 来这儿！
2: 废物！
3: 县内
0: 不知道。
3: 看他们穿的衣服，我就知道了。
1: 不太好判断。
2: 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5: 土八路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一群乌合之众，竟然敢围攻有坚固工事的县城！盘踞在平安县城的山本一木。 绝对想象不到，这上万人的武装，就是他地牢里关押的中国女人的丈夫李云龙的复仇怒火。
6: 上，
5: 独立团各个营都是在实战中不断磨练的精锐力量。平安县城外围的各路工事十分强大，独立团很快就对平安县城形成了包围之势。
6: 长官，局势非常严峻，敌人已经逼近了城外的关乡。守备队想驱逐他们，可是这些敌人的战斗力非常强，守备队和对方交火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伤亡了三分之一了。目前关乡守备队已经撤进县城。宫野少将，正如我已经报告过的，八路军独立团的指挥部。 已经被我从根本上摧毁殆尽。此举虽不是现代特种作战的典型范例，但足以告慰服部旅团长以及我其他华北观摩团的100多名军官的英灵。此战，我特工队虽然损失巨大，但精华尚在。 为保存我皇军未来战略革新之必须，山本再次恳请宫野将军立刻电令平安周边之各部火速援驰。照山本君的要求做，这是一个从不知危险的家伙，一旦示弱，情况可能比他说的还糟。嘿。
7: 宫野上将没有时间责怪山本一木，他立刻派出了整个平安周边地区的日军，用最快速度向县城增援。整个晋西北被李云龙搅得天翻地覆。
8: 白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仙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9: 排长，
8: 哎，排长，哎，和尚。
5: 站睡会儿，太阳三连三夜没合眼了。哦，
9: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哦，
8: 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跟我们派任务吧。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带这个位置上。好。
5: 听着李云龙震天的呼噜，谁也不愿意叫醒他。
8: 可就在这时，李云龙突然跳了起来。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0: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也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
5: 营三营城墙及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8-9公里时。
1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到旁，到，跟我走，咱们去县城。
5: 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大批的日军全副轻装，向平安方向急行军前进。这种突然的调动。 引起了驻守在386旅3角防线上新一团的注意。此时，新一团的团长李云龙的老战友丁伟正在听取。

0: 参谋的汇报。
1: 鬼子什么装备啊？
2: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1: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
2: 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1: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1: 传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军前进一步。
4: 是，
1: 团长，
5: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1: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5: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1: 我要是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0: 独立团对平安县城的攻击很快形成了连锁反应，整个晋西北地区打成了一锅粥。这场战斗将会如何收场呢？
5: 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0: 李云龙再次战场抗命，连八路军总指挥部都搞不清战场的局势，李云龙又会面对什么样的惩罚呢？
6: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7: 没听见？你说，
6: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7: 你说驻
6: 关的
7: 军
6: 别废话，
8: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大量的日军增援即将到达平安县，独立团能否及时结束战斗呢？国民党军官楚云飞率领的358团是否也会加入这场大混战？而李云龙又能否及时救出被山本一木绑架的秀琴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这感觉狂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愿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以后在一二的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won't understand.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算了，回家吧。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0: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各位，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控股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奥玉。卢奥玉，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的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来自于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7:02，2026年8月1号的周六，大家早安。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安全，出行顺利。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

0: 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Hello Hello， 各位早啊！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是星期六啊，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大家呢，今天不知道怎么安排，我们这个小时呢，也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是周六了，你是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呢？如果说此时此刻有各位朋友正在路上的话，请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同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我的乖，今天一大早，我是对跟一个月前一样啊，跑步来上班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嘛，就是不要以为跑步很累啊，跑步当然比较辛苦，但你跑完了以后就是精力满满啊。如果说不跑步的话，我今天这一天我觉得干不下来，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我前段时间去理发，然后那个师傅就跟我讲，他一天啊要站在理发室里面给顾客们剃头嘛。他说怎么能干下来呢？就是每天早晨固定在自己家的跑步机上跑个15分钟，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今天的工作对付掉啊。他用的是对付掉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打工人都不容易。所以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啊？今天是周六，你准备怎么度过？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安全，各位，安全第一。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听哦。各位无名的人，哎呀，真是，就是谁谁妈妈，谁谁爸爸，对吧？我们的名字在哪里？开玩笑，开玩笑啊。在安徽交通广播，我目前带的节目呢是《正午乐逍遥》，帮妖哥代班。在那个节目当中呢，所有的听众我们都称呼为叫做逍遥子。那在开心副驾驶我上的晚高峰的节目呢，我们都叫做开心果。无论你是谁，周六好，周末快乐。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互动留言啊！我刚刚才把微信平台调整好，没想到从6:48就有人在这里留言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呢，怎么说了那么久了，大家都不吱声啊？我们都约好的，都约了一个月了，对不对？上个月那次直播之后，大家都在盼着，当然了，我也盼着和大家伙见面啊，能够早上从家跑到这边来。哎，你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播歌的吧？就是中间广告来了，然后断了，我就广告之后再把它续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就是你比方说我从家跑过来有10.9公里，然后路上呢有红绿灯，那就要停啊，或者你跑不动了就要停啊。但是停下来是不是就放弃了呢？不啊，那样的话就误班了，你就要被开除了呀。所以还得要坚持，是不是？我们看看第一条留言，6:48啊，他说：“小雨，我等了好久了，从昨天晚上开京副驾驶等，你别跟我说今天只放歌不互动，不可能的，不存在，一个月就这一次，逮到机会狂聊4个小时，直播马拉松，我们一起创造。”这位说：“小雨早上好，如约而至，谢谢谢谢啊，打卡打卡。”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不要说打卡。其实，妖哥的节目《正午乐逍遥》每天就是上直播之前就有小子在打卡了。我说实话不太喜欢打卡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打卡我早觉得在应付，就像是每次我也要打卡一样，知道吧？咔嚓一拍你的脸，早上好。子弹啊，我今天咋忘打卡了？小雨，我来了，特地早起，谢谢您，谢谢您。这位小雨早上好，我也要上班了，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大热天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这位主播你好，你是大雨还是小雨来着？大雨是我大哥啊。这个逍遥子说不想起床啊，我有时候会叫大家逍遥子啊，因为逍遥正午乐逍遥嘛，那逍遥比自由更高了一个境界，所以能逍遥的话真的是一种福气啊啊，也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啊。他说不想起床，不想起就不起呗，孩子要你喂啊。这位说，小雨早上好，早上值班啊，中午还帮妖哥代班吗？带，这个月要带到大概15号左右吧，还有半个月，妖哥就回来了啊。现在喜欢听你主持，满满的幽默感，哎，您客气，您客气。我觉得都是缘分，有的时候这个人的说法、说话的方式你能够接受，那就说明我们是臭味相投嘛。臭味相投嘛。他说我周末就是带娃，两个娃围着我转，妈妈妈妈，他打我，他骂我，头大了。我也是啊。然后下了班以后就是带娃，带两个闺女儿跑这个博物馆，跑那个美术馆的，特别开心啊。很开心。真的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带娃的话，或者是周末像周六周日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去美术馆博物馆转转啊，那里主要是不用在家里开空调省电啊。没有，能学到很多东西啊，能学到很多东西啊。我们的开心果兼逍遥子银子，他说我每个月大小休，本来
我每周都是固定周六休息，但今天孩子爸休息，明天上班，我就会跟他岔开休息，在家带娃，不容易啊，不容易。每天闹钟起床还是会赖床很久，但今天听到节目起床就特别精神，开启打工人的一天。所以刚才那首歌《无名的人》啊，送给所有的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管你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赖床，都挺好，嗯。都挺好，无论如何，当下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对吗？好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周六咱们特别节目啊，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聊天啦。

0: 小雨，小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早上在代班。
1: 哎，
0: 辛苦了。今天没有跑步。
1: 那不存在啊。讲了，我是跑过来的嘛。就像是这位小子说的一样，他说：“记得你上一次上周六节目的时候，凌晨落汤鸡，真的是那次下大雨，我的天！这次是大太阳，而且今天跑步非常非常的。我当时出门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好像忘带什么东西了。想来想去，跑了大概已经有将近1公里了，然后突然想到没带水。你知道从我家到台里将近十一公里，而且今天这么热，你知道吗？没带水，我的天！所以每次直播也好，或者是跑步也好，都会有一些新鲜感、新鲜的收获啊。不过呢，也是要提醒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一定一定要注意补水啊。像这样的天气里，高温啊，尤其是你要户外运动。或者是户外工作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好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半年广告啊。广告期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今天是怎么安排的呢？今儿是周六了啊，再次祝大家周六快乐，而且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稍后呢也会有特别的安排。大家呢只要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了，好不好？昨天给大家又送出了老陈醋啊。昨天那节目上呢，我真的是很爽，好长时间没有，就是大家的留言得要翻牌子，知道吧？就根本读不过来。开心开心，今天一样开心，大家一起开心。
2: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位小子说，我的乖乖，劳模上线了，周六还加班啊。每月一次嘛，今天轮到我啊！上次是下大雨，这次是大太阳，我可真棒。
8: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908此刻气象啊，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播完以后啊，估计要炸了，要炸了。昨天正午乐逍遥的时候，就是从播气象开始，大家就开始沸腾了啊。为什么沸腾呢？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6到38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啊，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昨天我是播完中午啊，说室外温度27度的时候，各位小子们就不干了，说我的天哪，他敢写你敢播呀，你是啊，27度，我给你看看。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一下啊，就是有的地方呢37度啊，有的地方呢40度，我们这里27度，我敢保证啊，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空调的温度啊，我的天，此时此刻外面28度吗？外面只有28度吗？他以为 我不是跑过来的吗？我的天，我当时就是跑到大概6公里到7公里的时候，那时候最难受的时候，你没水喝嘛。28度 ，Super Idol 的笑容，你当我是250哦。大家可以晒一晒啊！虽然现在只是7:30，我也不相信28度。我相信我的皮肤，就像是这位朋友说的一样，他说。小雨，你要是跑过来的话，我可以理解。你们台里有澡堂子吗？哎，哪需要澡堂子啊？你知道以前我们上大学那会儿，男生寝室不就是在水房里面搞一盆水？哇，礼拜六这样的待遇难得，哇。

0: 我们这位朋友啊，是来自于宣州区，宣州区，他发来了温度啊，真的假的？哦，真的是28度啊？合肥多少度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他说要看体感温度啊，确实啊，我反正。可能怪我吧，就没带水喝吧，没带水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说什么？今天是周六嘛，问问大家伙儿，你周六是怎么安排的？这朋友发了一条语音，来，请讲。
1: 宇哥，我给自己今天安排在岗位上自愿发光发热，你懂吧？
0: 我懂啊，他们跟我讲只要放歌啊，我从第一分钟就开始说话。这是话痨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这位小雨，你给幺哥爆头的，哎，那个爆头啊，就正午聊逍遥的爆头，不是我要换的啊，是领导要换的啊。因为领导每次听到以后就说幺哥来了，然后我每次都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懂的啊。后来就觉得要换一下嘛，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每次我听到妖哥来了，就觉得这个节目啊，我有靠山，你知道吗？我有靠山啊，就是有人帮我撑着。现在他走了，但是他也要回来了。像是这位小子说的，他说你和妖哥搭档几次呗，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都单身惯了，你明白吗？哎呀，真是，就是我跟很多的朋友，就是听友，不管是开心不驾驶还是正午聊逍遥，都说过，我说以前我搭过，有几对搭档啊，真的，我可能上节目，我个人的能力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搭不了很多人。我不知道嘛，你知道吧？就搭不上，搭不上。有几个搭的还不错的啊，但是后来呢，搭一个人家上去一个，搭一个上去一个，就是只要跟我搭过档的人都上了档，不是，都现在是领导了。你懂吗？就是跟我搭过档以后都是领导了，所以想跟我搭档的人都在排队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的留言。这位他说：“小雨，你信不信908的听众和心花怒放，现在加上开心副驾驶的听众都是同一批？反正我满意了，就是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嘛，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的时间还行啊，半个月的时间，我的开心副驾驶已经增加了不少来自于908的听友了。”我觉得我赚到了。
2: 湿热天气暑难当，
3: 预防中暑不能忘。
2: 出门戴上遮阳帽，
3: 疲劳出汗长阴凉。
2: 淡盐水酸梅汤，
3: 解暑补水来预防。
2: 胃可先饮备足水，
3: 人丹藿香带身上。
2: 尽量工作在室内，
3: 减少机会晒太阳，
2: 心态放宽情绪舒，
3: 饮食清淡是基础，
2: 暴晒时间不能长，
3: 避免中暑把人伤，
2: 自知之明不逞强，
3: 量力而行保健康。
4: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3: 小雨啊，对于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来讲，哪有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
4: 我知道哥辛苦了辛苦了，但是咱们908他不仅仅有咱们司机师傅在听，对吧？是不是？我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剖析过自己，批评过自己，因为我喜欢跑马拉松嘛，风吹日晒，然后下大雨也跑。有一次下大雨，跑完了以后，我进电梯，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小哥，然后他看到我说：“哇，下那么大雨你还跑步？”我说：“哇，我说下那么大雨你还送。”

还说这几天是他们最热的时候。哎呀，你知道，你别说山西那边了哈，就是黄山。我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还说，我有个朋友，昨天中午的时候他正在登那个光明顶，登光明顶。我说怎么样？我说温度怎么样？他说这么跟你讲吧，就是他们一个团队嘛，去爬黄山啊。然后他说，登光明顶的时候，我有同事已经冻感冒了。冻感冒了，现在我们这儿40度，你说冻感冒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聊天互动。哎，此时此刻可以聊天互动的节目也没有之二吧。我骄傲。他说：“合肥现在27度啊，又降了吗？我的冷笑话说的这么好吗？就，这位说笑死了。我自从知道了开心副驾驶节目畅通，好久没有听。哎，别，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雨涵主任是我们的负责人啊，他的节目我上直播都听。”这位朋友说，开心副驾驶听众增量明显，卧底生涯即将圆满结束。在结束卧底生涯之前，我还要向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修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影壁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智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哎，说到匠人制装，我就想到了家。说到了家，我就想问大家了，今天早餐吃的是啥？今天早餐吃的是啥？发送一下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你发图馋馋我呗。不要这么干，太残忍了，不会有人一大早就吃这个吧？

烤肉，舅舅越喝越有。我们来看一下啊，各位朋友此时此刻在吃啥啊？这位说蒸饺还没进嘴呢，蒸饺舅舅越喝越有。这位朋友，早餐是一根油条，一颗茶叶蛋，一碗白米粥，好吃的很。那必须的，先吃茶叶蛋啊。因为白米粥升糖会比较快。你看我多为你们着想啊，不来杯吗？我不知道咱们合肥这儿哪儿或者安徽哪儿有喝早酒的习惯。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我跟你讲，本来啊，讲实话啊，不是推这个产品，但是后来我强烈要求推它，推它，必须推它。什么呢？古井四连罐，六瓶，500毫升。为什么推它？因为它到手价149元，一瓶不到25块钱。我知道一大早推酒不太合适，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酒，我是礼拜四和礼拜五正午乐逍遥都推了啊，居然没有把它买断。今天还有吗？我强烈怀疑各位908朋友的购买力。开玩笑，开玩笑。因为之前啊，我在开幸福驾驶推过一款酒，那款酒呢，我觉得跟咱们这个古井四连冠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价格太低。我强烈怀疑它是标错价了。后来当时开幸福驾驶就一晚上，那个酒啊就被买下架了。就你卖亏啊，你知道吧？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为什么推这个古井四连冠啊？你们到各个平台去搜，149元一箱，在很多平台啊，就是正规的啊，你看啊，好多是它的翻倍，要300块钱一箱，这是149一箱哎！我当时在908。正午乐逍遥推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大家买这款酒的时候不要拿出去卖。真的，真的，怎么买？很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此时此刻大家互动的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很简单，你搜古井，然后四连冠，你就可以看到了啊，只要149，六瓶。酒不醉人人自醉啊。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8点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的留言：经济广播比908平台要好。908只能看文字，经济广播还可以看图看视频。你说的是开心副驾驶吧？908平台系统升级一下呗。以后这样的留言啊就不要再发了，我再念的话我估计啊要让我滚蛋了，知道吧？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908高速现场，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通行均正常啊。高温天气，安徽交通广播提醒您在爱车上不要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像打火机啊、易拉罐汽水啊、纸张啊等等，否则在阳光直接暴晒下容易着火或者是爆炸，导致车辆自燃，后果不堪设想。安徽交通广播